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每天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行程，首先依然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科普内容哈。今天说说跟这个冰淇淋有关系的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可能都碰到过。这个去年的冰淇淋，你家里还有吗？长了这个冰碴，你觉得还能吃吗？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吧。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哎，这事儿遇到过，能不能吃大概想过，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口感差异，也就吃了，是吧？但是到底是怎么个这个是吧？情况造成如此之这么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能不能再吃下去呢？稍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之后送上的是今天的时光书馆，继续有红色家书以及文章内容分享啊，都还蛮多的内容哈。所以稍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行程吧。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我们来说说家里的这个没吃完的冰激凌哈。其实相信有很多爱吃这个冰激凌的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啊，可能不经意之间，也不是你故意的，可能就漏了那么一两根一两盒，是吧？在冷冻室里去年没吃完的这个冰激凌，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说，春夏秋冬，或者应该这么说，冬天来暖的时候，夏天最热的时候啊，都是我们正常吃冰激凌的季节。明明啊，这个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有到，尝起来这个味道似乎也挺正常的啊，但是口感就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时候还有点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个冰激凌那么细腻绵软。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这是放坏了吗？还是厂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更重要的是，有人问，这有了冰碴了还能不能吃啊？首先说到就是结论，别急着扔。大多数情况下，有这个就是冰碴呢，它并不是等于变质了，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冰激凌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储存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的瓦解了。

首先呢，我们来说啊，很多人习惯把这个冰激凌理解成一坨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物的结构上看，它比糖加这个奶再冻硬要复杂的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激凌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你没有听错啊，还有空气呢，这里面是吧？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呢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了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这种状态。那么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是那么顺滑的呢？关键就在于这个冰晶足够小啊，小到你的舌头几乎是察觉不到颗粒感的。其实人家是有的啊。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泌着分布着吧，应该是无数微小的空气泡，所以说为什么里面还有空气就在这儿。空气泡呢使它变得蓬松，脂肪啊、蛋白质和稳定剂则是帮助它稳住了整个的体系支撑，能够让它撑住，防止它快速的分层塌陷。所以好吃的冰淇淋等于小冰晶加均匀的空气泡再加稳定脂肪结构。所以和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就是说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的非常的均匀，而脂肪、蛋白质跟水像啊，这个结构要非常的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那口感就只能是直线下降了。首先来说说这个冰碴吧，从哪儿来的？冰激凌本身就有冰晶，刚也说了，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那种明显的颗粒感。问题就在后续的储存环节。有时候我们去买冰棍，反正我习惯，我就会摸一摸，它那边是那个冰碴特别多，我就觉得肯定是放时间比较长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人家说嘛，如果你存放的时间过长，或者你储存的温度不稳定，那么小冰晶就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就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所以你看，就是要么就是它这个老开关可能是导致这个冰棍出现这个问题，要么就时间过长，是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但是要特别加一句哈，就是无论是我们吃那种老冰棍，这种冰棍的东西本身就是冰，感觉应该大于这个奶啊之类的这样一些东西的存在，还是说吃那种冰激凌啊，或者是奶比较多的这种雪糕，冰碴多呢，多少还是影响口感的，是吧？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当这个就是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其实更容易先融化嘛。温度再度降低，那融化的水分重新的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这种大冰晶上。如此你反复几次，小冰晶就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跟牙齿是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了。所以温度波动越大，储存时间越长，冰晶越容易变大。很多人以为啊，只要你把这个就是这些冰棍啊、雪糕放进这个冷冻室，它就安全了。可安全是一回事，口感则是另外一回事。家用冰箱的冷冻室它不是实验室那种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里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而这个雪糕冰棍恰好如果放在门边，受到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那比如说这样一些情况，你如果频繁的开关冷冻室门，就明明像我们家里买的那个冰柜，大冰柜。

0: 为他说的是不容易结霜的嘛，但是你每天要开关开关，它还是厚厚的一层霜，那没办法啊。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冰棍雪糕冰激凌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最外层的时候，还有呢，在买回来的这个途中，其实它明显已经都有点化了，变软了。嗯，或者有些朋友会，比如说一盒吃不了嘛，比如说那个冰激凌比较大的话，挖出来先吃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然后觉得吃不了又放回去的，冻回去的，或者说冷冻室塞得太满了，冷气的循环不畅，或者说停电之后又重新冷冻，这些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跟这个温度变化有关。那影响口感的最严重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呢，冰晶就会增大一些啊，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呢就是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激凌在比较高的储藏温度或者温度的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也会变得粗糙。那为什么化过的冰激凌冰棍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它不只是冰啊。一旦你的冰棍雪糕冰激凌融化，原本均匀的分布在其中的空气泡就会塌陷了，脂肪和水相结构也会得到一个破坏，即使再放回冷冻室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嘛。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激凌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像一块甜味的奶冰，它缺少了原来那种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空气的分布就没有那么均匀了。哎，其实一边念这一边在想，我们去有一些地方，它比如说它不是老开关嘛，然后说你比如说要一勺什么口味的，什么香草口味、巧克力口味，它那个当天就应该是要卖完的，不然的话第二天肯定就口感就不好了。下面要说到，就是有人说，哎，这家里的鱼丸、肉丸这些速冻食品，有时候也有冰碴。是一样的吗？其实这应该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能说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跟水分的结冰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都有水，经过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呢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冰晶，当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嘛。不同的是，冰淇淋冰棍雪糕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肉类丸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之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的时候就可能发现它没那么弹牙了，而且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包子也一样，反复的冻融之后呢，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跟馅儿的这个状态都会变差嘛。如果你的冰激凌一直放在冷冻室，只是因为时间的储存有点长，或者温度发生过小幅的波动，导致了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它是品质下降，但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我们下面要说到，如果出现了以下这种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啊。什么样的情形呢？这个冰激凌冰棍儿或者是雪糕啊，它这个曾经明显融化成过液体的，就别动了，扔吧啊，同志。还有包装呢，鼓胀破损或者漏液的啊，鼓胀尤其是吧。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咦，念到这儿都挺难过的，闻起来有酸味、馊味、其他怪味的，颜色明显异常的，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的，和吃起来有明显异常味道的，那这些咱就赶紧扔啊，咱就别动了，咱也别留了，是吧？实在想吃咱买点新的吧，啊，口感也不好，但这个你看都坏成这样了。请各位牢记一点，这个冷冻啊，它不是消毒啊，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像知道有一些什么李斯特菌之类的，那个东西它是冻不死的，是吧？低温确实我们要承认的是能抑制很多微生物生长，但是呢，它不是说把所有的风险清零。说到这儿，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听央广新闻说，这剑手青，就南方很多地方，你要是去吃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菌类。啊，菌类应该是菌子的这个火锅，菌子的火锅呢，它有一些会给你上锁，然后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着急嘛， 它没煮熟没煮透，它就打算拿出来先吃，所以人家给锁上怕你出问题啊。这个吃散散糖板板是吧？那这些菌子其实有一个叫什么，它就学名我忘了，反正就我们常称的这个剑手青。然后人家说剑手青呢，当时你如果煮熟煮透吃，它这个毒素其实是被蒸发掉，也不能叫蒸发吧，反正是被破坏了，是不会出问题的。当然我说的是煮熟煮透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当时一次没吃完嘛，他就会把它比如说冷藏，我下顿再吃。结果呢，问题就出在冷藏的时候，它这个毒素它又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哪儿回来的，反正人家说了他就回来了。然后下次你如果没有把它煮熟煮透，或者说好像我记得当时说即便煮熟煮透，有时候可能也不会让它完全的消失。所以就首先第一次吃的时候煮熟煮透尽量吃完，尽量不要剩第二次再去吃，就很容很多的这些就是中毒情况发生在什么，往往不是第一次啊，大家第一次都知道剑手青有毒嘛，会煮熟煮透，但是第二次热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说都第一次都没了嘛，啊，这个是吧，我都放了一段时间怎么可能再有毒，事实上它还会回来。所以说这个冷冻也好啊，冷藏也好，它不能够清除一些东西，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像冰棍雪糕这些东西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你之后再冻回去啊，你只是说把这个风险暂时的冻结了，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呢，你判断这个能不能吃并不是看有没有冰碴。那么怎么存放最好？首先你要做到的一个四字要诀就是温度要稳，是吧？姿势要帅。你逛超市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像这个冰棍雪糕、冰激凌、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拿。然后呢，别一进门就把这个冰激凌放进这个购物车，推着它又逛了半天，是吧？它在常温下暴露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口感变差，这首先去超市买的时候最后拿。其次，天气热路程远的话最好使用这个保温袋，是吧？像冰棍雪糕、冰淇淋跟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的保冷，到家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它们放到冷冻室。所以第二条说到是回家路上尽量呢保持它一个冷冻的状态。第三，别把这样一些东西啊，就是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因为门边的位置啊，温度的波动最大。你想，你每次开关是吧？而且冰棍雪糕、冰激凌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呢是更稳定的。其实冷藏室也一样，冷藏室越靠近门的地方，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温度就会稍微高一点，越靠近里的话它温度来说相对会更低一点。它给你的温度比如说你设成4度，它是整体的这个温度，但是门边和最里边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温度差的哈。另外呢，吃多少拿多少，比如说这个冰激凌，如果你是大盒，你就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你想吃多少先挖多少，挖完之后呢盖好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你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气进入，也能减少表面结霜。不是说盖盖子就可以，你搁一个保鲜膜是吧，这样呢是减少水气进入的。还有就是速冻食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样类的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这个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分装到密封袋当中。袋子里的水分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温度影响。第六，不要反复溶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冰激凌啊、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呢，最省心的办法提前分装哈，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哎呀，我是习惯一次性把肉切成那个切条放好，但是等就把它平铺放在那个冷冻室里，但是有时候吧，它也冻得杠杠了，我还等它化了以后把它再分分再冻冻，这事儿以后不能干了哈。所以说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改正我们的错误的生活方式，改一点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一点。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来分享卫生健康的第一段行程。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呢，我们来送上今天的读书时光，稍后聊。
1: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呢，红色家书，作者是叫福克，原名福加克，1915年生于海南省文昌县，1927年参加昌洒乡童子团，并任团长。1933年侨居越南任小学教员，1935年考入暨南大学。七七事变之后呢，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上海、南京、绥远、山东等地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中央为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日救国，选拔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福克参加该团，受党的派遣到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日，任越南琼崖华侨救国会常委。1939年二月，日军入侵海南岛，福克率领40余名旅越琼侨进步青年偷渡回琼参加抗战，年底在香港由宋庆龄任名誉会长的琼侨，对，他的这个就是海南的简称，侨呢是这个华侨的侨，琼侨联合总会批准，福克被任命为联合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主任兼回乡服务团总团长。1940年八月，福克和中共地下党员韦义光一起被国民党广东省第九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吴道南派人杀害，年仅25岁。1951年，原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将军为福克烈士题词：“生为民，死为民；生伟大，死光荣。”那这样一封信吧，它是1940年2月21号给他的爸爸和大哥写的。爸爸和大哥，前月在港时曾附上一函来书，收到否？念念，家会兄于前日来港得遇，知何家军告安好，生意也比以前兴旺，喜慰得很。我于去年底拟反共一行，则曾因环境不许，不得不作罢论了。正在此时，琼侨救总会助攻，为展开琼崖救济

0: 虚囊度周了。我近来身体都比前健康，故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精神总是愉快的，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至于工作，虽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去进行，似随时有生命之危，但我能时刻谨慎小心，灵活机智，且人极天相，想必安然无恙也。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总之，愿望你们保重身体，和睦共聚，经营生意，谋将来家庭之发展，勿时常挂我于心也。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苦和尽智，我时刻是牢记着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头，特别是这样严重的国难时期中，我实在是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的。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情不孝吧，爸和哥别怀疑和误会吧。我知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所能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们就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我这参加革命工作，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仅此祝阖家均安，客上2月21日于西营。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4: 今天我们来读的这个故事啊，它真的蛮长的，文章名字叫罗翔。他说，认知低的人要的是情绪价值，你顺着哄着他，他就舒服，你讲真话他反而恨你。认知高的人追求精神价值，要的是同频理解。前几年罗翔凭通透敢说直话的普法内容全网爆火，他跳出枯燥法条，不讲鸡汤，只讲人性真相、法律良知，一度被奉为人间清醒。可汹涌的追捧很快转为反噬，不少人刻意曲解他的发言，即使他出面解释澄清，也少有人愿意听。经历这一切，他看透一个现实，大多数人上网发言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爽。缺少思辨能力的人容易被群体情绪裹挟站队，顺着他们的情绪说话，你便是好人，讲一句不中听的真话，你就是罪人。这场风波之后，罗翔清空微博，淡出公众舆论。后来在访谈里，他用三个词概括自己的心境转变：怀疑、恢复、接受。他不再费力去说服旁人，不用强

强行唤醒不愿清醒的人，也不和认知迥异的人争辩纠缠。他回到讲台，他是做学问，只和愿意理性思考的人对话。面对只顾宣泄情绪听不进道理的人，他选择包容，却不再耗费半分精力。社交场上有一句话很扎心也很真实，认知低的人要的是情绪价值，你顺着哄着他，他就舒服，你讲真话点破现实，他非但不感恩，反而会记恨你。认知高的人追求精神价值，不需要刻意讨好迁就，看重的是精神同频，彼此理解懂得。一个人把精力花在哪里，他的世界就在哪里。与其在喧嚣中耗尽自己，不如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听、听得懂的人。这不仅仅是智慧，也是对自己的善待。社交中一个残忍的错位就是，多数人只顾顺耳，或者说只认顺耳的话，真心实话反而成了冒犯。曾经看过一个寓言故事，谎言和真实在河边洗澡，谎言先上岸，穿走了真实的衣服，真实不愿披上谎言虚伪的外衣，便赤身离开。从此世人只认衣裳不认人，谎言披着真实的外衣，堂而皇之的被接纳，而裸露的真实却让人本能的回避。于是随口而出的客套与敷衍，轻易就能换来好感，掏心窝子的忠告，真心实意的规劝，往往费力不讨好，甚至招来记恨。生活里这样的场景太常见了，亲戚跟风炒股，旁人夸他眼光独到要发财，他满心欢喜，你提醒行情有风险，劝他谨慎，他非但不听，还疑心你见不得他好。朋友陷在一段内耗的感情里，旁人陪着吐槽共情，他感激涕零，你冷静帮他分析，劝他及时止损，反倒被说冷漠别有企图。你看不得别人走弯路总想拦，听不得别人唱反调总想驳，可结果呢？你越使劲儿，人家越不领情，你难受，对方也烦。一位网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的朋友两年前开了一家女装店，因为眼光好，款式挑得准，生意逐渐红火。但是生意好了之后，朋友多了个习惯，每天傍晚独自守店，总要撑到深夜才闭店。其实晚上九点之后就没什么客人了，可是他总觉得多熬一会儿就能多卖几件。白天该补货对账、研究新款的时间全部都用来补觉了，上新的节奏越来越乱，库存也经常出岔子。旁边的人看在眼里，嘴上却全是好听的，同行夸他敬业、熟客赞他能拼，隔壁档口的也笑着说，哎呀，他生意好就该这么拼。他听了受用啊，越听越觉得自己这条路走得对。网友自认关系亲近，私下劝他，生意底子这么好了，不用硬熬，把时间调一调，白天集中精力做决策跟供应链，说不定呢效率更高，赚钱更轻松。可是朋友听完脸上的笑容淡了，回了一句，你不懂，晚上也有熟客爱来逛的，之后便岔开了话题。再往后呢，约饭总说忙，消息回得越来越短，两人就慢慢疏远了。后来网友才明白，那时他正沉浸在自己的成就感里，所有的提醒都会被当成扫兴。夸一句真能干，能高兴一整天，说一句可以更巧干，在他听来就是嫌他不够聪明。著名的编剧李碧华说的直白，说真话最不好听，真相最不好看。大多数人活了一辈子，追求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舒服。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顺不顺耳。所以成年人社交的第一课就是收起你无处安放的为你好吧。你的真心话对于很多人而言不是药，是毒。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颜渊》里面就写下道，交友之道，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意思是说呢，朋友要走错路，你怀着好意温柔规劝，若对方不愿听，就及时停口，不必再反复劝说了。认知不在一条线上，克制的善意好过掏心掏肺的规劝。把真心话留给愿意听的人，把客套话留给路过的人，把沉默留给注定要错付的人。你会发现啊，当你不再执着于拯救所有人，很多关系反倒变得舒服了。第二，认知的差异无关智商，只在于是向外所求慰藉，还是向内追寻清醒。你有没有想过，同

绝真话，为什么有的人听了如获至宝，有人却如坐针毡呢？其实答案并不在话里，是在听者的心里。认知浅的人听的从来不是内容，是情绪。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能够接住他们委屈的情绪接盘侠。你顺着他说，哄着他听，他就觉得你懂他。你一旦讲了一句他不爱听的真话，他立马翻脸，仿佛你才是那个让他难受的罪魁祸首。而认知深的人呢，听的是逻辑，是镜子。他们不需要别人哄着捧着，更在乎能不能聊到点子上，能不能坦荡地交换看法。对他们来说，最值钱的恰恰是那句扎心实话。这两类人啊，其实一遇事就非常的分明。浅层认知的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是向外归因，工作不顺是领导没眼光，行业不景气，婚姻出问题是对方不够体贴不够包容，朋友疏远是人家现实薄情。他们的情绪像坐过山车，高低起伏全看别人怎么对自己。而深层认知的人情绪发泄完之后，会习惯地向内归因，关起门来复盘，我哪儿做得不够呢？我能改变什么呢？他们不讨要安慰，只求一个明白。向外归因的人求的是同情，向内归因的人要的是清醒。把真话说给前者是自讨没趣儿，把真话递给后者才是知音相逢。林元航呢，有个流传很广的轶事，说梅兰芳早年有一次演沙溪，台上身段利落，台下喝彩声一片，可是满堂叫好声里有位白发老人始终拧着眉头，嘴里不住地嘀咕着不好不好，边上几个观众侧目看他，他浑然不睬，照旧摇头。梅兰芳卸完幕，顾不上卸妆，披了件外衣就走到台下，把老人请进了自己的住处，端了茶，鞠了躬，恭恭敬敬地问说，无孬者是无师也，先生说我不好必有高见，近日万望赐教，学生定当亡羊补牢。老人见他诚恳，便直言，你上楼与下楼的那几步台步，按老辈人的讲究是上七下八，上楼七步下楼八步，可你今天走的是八上八下，一步之差身段就偏了，人物的魂儿也就散。梅兰芳心头一震，当即折服，赶忙郑重道谢。正是这一句逆耳之言和他那颗肯低头接住批评的心，才打磨出了日后冠绝梨园的功底，也撑起了一代宗师海纳百川的胸襟。哲学家培根说得好，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认知深的人从不会听不进真话，恰恰相反，他们最怕的是一辈子听不到一句真话。假话好听，但让人原地打转，真话刺耳，却能推人往前迈一步。当然，人在低谷时需要暂时的情绪支撑，真正的认知差异看的是他走出情绪之后是选择继续的沉溺，还是直面真相。前者呢，四处找止痛药，后者主动要诊断书。前者只能暂时止住疼，后者才有机会真正的痊愈。所以对沉溺情绪的人一笑而过就好，不必敲钟，对自己反而要更狠一些。主动愿意靠近说真话的人，把每一句刺耳的实话都接住，当成磨刀石，磨自己的心性和判断力。清醒从来不是天赋，是选择。选择被哄着顺着是低成本的舒服，选择自省直面较真才是高成本的清醒。三，成年人最难得的通透是不争对错，只筛圈子，不渡旁人，只修己心。木心早年文字锋芒锐利，习惯把看法直白地写出来，后来他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情，你写得再诚恳，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人只会按自己的偏见去曲解，你若试图解释，他不会觉得自己被照亮，只会觉得被冒犯了。他后来在书里淡淡写道，你说这样子读者都能不能懂，他懂不懂与我无关，总会有人懂的。也说过，当愚人来找你商量试题，你别费精神，他早就定了主意的，那不是傲慢，而是活明白了。晚年回国，媒体蜂拥而至，希望他点评时代，点评文坛，但他几乎全部回避，不参与论战，不回应曲解，不向大众喊话。他的态度很简单，
他说，我只对愿意读懂我的人说话，不想启蒙不愿接受的人。这大概是成年人最难得的通透吧，不争对错，只筛圈子，不强行渡人，只专注修己。毕竟听得懂的人不用解释，听不懂的人解释也没用，不如省下争辩的力气，全用在自己该做的事儿上。往后的过日子的时候，要守住三条处事原则，减少内耗，安守本心。第一，识人不必揭穿，真话挑人去说。季羡林先生曾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讲不全，真话不全讲。不讲假话是为人的底线，如何讲真话是处事的智慧。你看穿了对方的疏忽或者破绽，纵使本心是想好心提点，可当众直言点破，换来的往往不是感激，而是心底暗生的芥蒂。看破不说破，不是怯懦，是与人体面，也是免于树敌。更何况你的真话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不必逢人就当。开口前先问自己，他问了吗？说的有用吗？听得进去吗？有一个否字，那就咽回去。说到底，知人不言尽，言尽则无友，守得住口才能稳得住心。第二，相处不必争辩，主动筛选圈子。跟认知不同频的人讲道理是最愚蠢的事情。你说运动有益健康，他说隔壁老王天天跑步照样得癌症。你说读书改变思维，他说大学生还给初中辍学的老板打工呢。你再说下去就是不讲道理了，是结仇。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微微一笑说一句，你说的对，然后转身离开。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争不辩。这不是怂，而是懂得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把时间花在能同行的圈子里。第三，放下渡人的执念，终身深耕自己。世间最徒劳的四件事，扶持烂泥，雕琢朽木，翻转咸鱼，叫醒装睡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别人不愿醒，你喊破喉咙，他只当你吵；别人不愿改，你掏心掏肺，他只当你烦。点到为止是成年人最大的自觉。你分享你的观点，他想听自会追问，他反感你就收声。这一生最要紧的功课是深耕自己，待到内心够稳，目光够清，你会发现不必费力去改变谁，同频的人自会向你靠拢，消耗你的人也会自动远离你的世界。人生大多数烦恼其实不过源于两件事，太爱争辩，总想渡人，争来争去耗了自己的神，渡来渡去反倒难为了别人。说到底，我们既不必在言语上处处占上风，也无需在道理上事事替人点名，不用责怪那些偏爱情绪价值的人，他们不过是被一时的情绪裹挟，暂时接不住太尖锐的真相。不必强求每个人都活得通透，个人有个人的缘法，个人有个人要渡的河。把向外张望的目光收回来，对不值得的人和事一笑置之，对值得的人真心相待。往后敢讲真话，也懂得适时沉默，守得住清醒，也容得下参差。如此便不困于人，亦不亏欠己心。好了，我们共勉吧。这世界这么多人，哪能个个都是与你同频的人呢？找到同频的人，然后深耕自己。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吧。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2: 献过血你就知道，献血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3: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2: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3: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4: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树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将连线的是太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文静，与文静啊介绍太原和我们锡林郭勒这两地的旅游资源和风土人情。下面我们就连线文静。
1: 跨越地域的阻隔，那感受两座不一样城市的人间烟火。那今天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锡林郭勒的电台，让他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城市，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太原。好了，稍后呢，我们广告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再试图连线一下，大家稍等，期待。

0: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试着连线太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文静。
1: 聚传播力量，赴美好之约，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听见城市新活力，看见时代新榜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2.6 太原音乐广播，这里是大型文旅互动直播节目飞跃城市，我是文静。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波呢来连线锡林郭勒电台啊，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我们再来试图连线一下那边的主持人。
0: 文静
2: 你
0: 好。文静你好，已听到你的声音。
2: 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今天这样的方式真的是特别的期待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介绍一下那边的城市。
0: 对，可以说进入八月啊，正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啊，我们太原的朋友们可以自驾游啊，或者是飞机，或者是火车啊，一路向北，可以感受到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感受到这片辽阔草原它的独特魅力与风光啊。
2: 嗯，好的，能多介绍一些吗？比如说那边必打卡的景点啊，美食什么的。
0: 景点是非常的多，

0: 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啊，它位于呢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实际上离山西太原的这个距离也非常的近。最南端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啊，只有180公里啊。非常的近，也非常的方便，交通发达。它的北部呢是与蒙古国接壤啊。锡林郭勒草原呢，它可以说是拥有我国啊第一个国家级的草原自然保护区。在1987年的时候呢，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国际生物圈的保护网络成员。锡林郭勒草原啊，它的面积啊非常的广袤啊，20.3万平方公里。草原的类型又非常的齐全并且多样。你比如说锡林郭勒草原啊，它就汇聚了草原的不同形态，比如说草甸草原啊，典型草原啊，还有荒漠草原啊，沙地疏林草原等等不一样的状态啊，展现在我们山西太原朋友的面前。再加上这种夏季的非常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可以来这里观赏日出日落、彩虹、蓝天，这样的自然景观就构成了非常迷人的自然的风光啊。
1: 嗯，好的，听到非常的向往啊。
0: 嗯，
1: 那我们知道锡林郭勒呢也非常适合骑马，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咱们那边有哪些比如说节庆？
0: 对，
1: 是非常适合我们去到那边去感受仪式感的一些节日，
0: 是的，
1: 有吗？
0: 我们太原的朋友如果来到锡林郭勒草原他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一首古诗所写的这种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琼楼，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画卷。也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打卡的地点感受这种人文文化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多。当然如果文静想骑马的时候可以来到这片草原在这个草原上策马驰骋任你这个任意的发挥你的这个奇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呀。
1: 好的，那我们知道草原也有很多特定的美食啊，比如说奶茶呀、奶皮子呀。那我们外地的朋友去到我们锡林郭勒，应该尝尝那边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好吃的呢？
0: 是的，这里的这个饮食文化也非常的丰富啊。你比如说奶食品它的奶食品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经常要饮用的吃到的一个美食吧，是比如说奶豆腐它是用这个牛奶精心的熬制以后精炼出它的这个非常纯正的这个乳制品经过压榨晾晒而形成的一个非常美味的食品。它的这个品种你比如说有原味的有这个甜味的，有酸味的。那么随着现代的这个加工技术的不断的形成，还加入了一些比如说水果类的特殊风味的，巧克力风味的等等这样的奶食也期待着我们太原的朋友能够亲自的到我们锡林郭勒来进行一个品尝。还有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肉食品肉类的这个食品也非常的丰富有手把肉有这个全羊宴有一些这个肚包肉等等这个不同的这个美食等待着我们太原的听众朋友
1: 那就是爱吃肉的爱吃奶制品的一定要去到我们锡林郭勒。
0: 是的，
1: 那最近大家都说全国哪哪都热那我想知道我们现在锡林郭勒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度，包括哪个季节去那儿玩是最适合的呢？
0: 对，确实是今年的这个夏季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温度都是高温的温度前一阶段锡林郭勒草原这个温度达到了36度最高的温度这样的样子非常的热。但是这周天气呢立秋以后 逐渐的凉爽下来了，达到了这个30度左右吧，这样的样子，甚至不到30度啊，可以说还是非常凉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也正适合我们太原的朋友啊，一路向北啊，感受这种，比如说我刚才所介绍到的这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的这个场面，并且呢，我相信这里的温度应该是比太原的温度要啊。低很多啊，非常的凉爽，立秋的时节吧，天高云淡一路的风光浩浩荡荡，无边无缘太原的朋友也感受到，来到草原，感受到，觉得地高了，天低了与人与天地之间非常的近天似琼楼，地似魔毯，无边无际，如梦如幻。实际上草原的美丽正是在此刻此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去到那里一定会感受到这种天高云阔，感觉整个人都渺小了，是吗？
0: 是的，
1: 所有的烦心事儿都会烟消云散。
0: 确实，
1: 当然我知道我锡林郭勒呢，这片土地也是拥有沉淀的历史厚重的。
0: 对，
1: 比如说那边还有这个原上都遗址，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您能给我介绍介绍这边要怎么玩吗？
0: 原上都遗址我跟你说，它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它的这个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并且呢，它坐落在我们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正蓝旗的它的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这里呢的水草非常的丰美牛羊肥壮，并且在每年的这个春夏季节在这片草原上我们也管它叫金莲川草原，这片草原上要盛开一种鲜花金黄色的灿烂的这种花朵在这片草原上盛开，无边无际非常的美丽壮观，我们管它叫金莲花它的这个花朵可以入药可以这个泡茶非常的美丽的这个一个春夏的季节，这种黄色的金灿灿的鲜花在开放。所以说我们这个太原的朋友如果在这个春夏的季节六七月份来到这片正蓝旗的草原感受到这种金灿灿的草原的风光它的这个地形与我们这个典型的草原还不一样，它属于这个沙地疏林草原，就是说它有浑善达克沙地在它的周边那么这片草原有沙地的这种特色山地呢是起伏的，并且呢有湖泊有榆树有草地这是个时候在这个湖泊当中旁边有这个牛羊成群有马队穿行而过，并且这个沙地呢在每年的冬季要有一些越野的挑战赛成百部的越野车在这里沙地当中非常宽阔的这个在这个沙地当中进行一些惊险的探险的比赛赛事活动也非常的精彩刺激。所以说在冬季我们这个文静也好，太原的朋友也好来到这片草原的话，也能够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草原之旅。
1: 听完树边老师的介绍好像已经置身在了这种茫茫草原，白云牛羊还有这些长风近在眼前。
0: 对，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在钢筋水泥的都市当中待久了的人非常适合去到锡林郭勒，躺在草原上看这种云卷云舒，体验篝火骑马蒙古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北疆风光。
0: 对，
1: 树边老师刚才介绍到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美食，那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去旅游。

0: 之后可以带一些什么样的特产回来呢？
1: 这个小特产就是牛肉干，也叫我们马背上的行军粮啊。它是用牛肉啊，有现过去啊是风干啊，在这个小粮房当中啊，在蒙古包当中啊，进行一些非常阴凉的这个通风的效果，慢慢的让它自然的风干的一种美味。现在呢，基本啊要用这个炉火啊电火来进行一些烤制。那么这个牛肉干呢，它非常的有嚼劲，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啊，富含高蛋白质。它并且有一个比较适合的特点，就是比较经饿啊，尤其是来到草原啊，进行一些草原深处的跋涉或者行走的时候，那么你的身边啊有一袋牛肉干，你可以就衣食无忧了。啊，非常的解馋也解饿。
0: 听完淑斌老师的介绍啊，我都感觉口腔里分泌口水了。喜欢吃牛肉干的朋友一定要去锡林郭勒啊，
1: 对，确实
0: 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点好吃的牛肉干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1: 是的，感受一下这种草原的美味。并且呢，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伴手礼啊，我们的这个制作非常精美的一些这个草原上的小动物也可以带回家啊。
0: 草原上的小动物也可以带回来吗？
1: 当然是这个小玩偶啊。
0: 哦，
1: 你比如说小小羊羔。
0: 对，有很多漂亮的手办是吧？
1: 哎，手办非常的好，非常的可亲可爱，那么带给家里的孩子他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还有我们小型的这个模型的蒙古包啊，也可以带回家，还有一些这个穿着蒙古袍的非常好看的这个草原的这个小娃娃，当然也可以带回家，对吧？一家人分享。
0: 这么说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就是现在的女生特别爱出片嘛，中国女人要出片啊，真的是费尽了所有的心力。突然想着这个，如果女生去到那边旅游，穿一个我们当地的民族服饰，
1: 对，
0: 站在这个绿意浩荡的草原上啊，我觉得这样的片子肯定会发到朋友圈里面，获赞无数。
1: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原上都遗址啊，这个遗址啊，它是元代的一个首都之一啊，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啊，第一个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的夏都啊。它这个遗址呢，它始建的年代大概是1256年，是由忽必烈啊，命刘秉忠来主持进行规划。它融合了我们中原的农耕文明的这种都城的礼制与北方民族的草原的习俗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整个遗址啊，非常的完善，布局也非常的合理。你比如说，它这里有啊最内环的啊宫城啊，还有外环的这种皇城，最外面的这个外城啊，以及大量的宫殿、寺庙啊、官厢、水利设施等等的，都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它也是我们中国啊现存的一个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一个草原都城的遗址。所以说呢，我们来到这片遗址上，尤其是太原的朋友，如果登上这个遗址的城墙啊，能够感受到几百年前啊在这里是一片繁华的都城，并且这个都城啊在当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力呢也辐射影响到了世界。很多的这个外国使节啊，他们千里跋涉都要来到这个上都城啊，与这个都城的主人会面啊，进行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些商人进行一些物资的交流，互相之间的这个文化的体验等等这样的活动。所以说，
0: 谢谢淑斌老师，因为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啊，我们特别期待那一会儿广告结束之后，我们也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来，
1: 好，
0: 也让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太原，好吗？
1: 好的，稍后再见。
0: 非常期待。好，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再见。

0: 首《信马由缰》，让您的旅程现在开始。
1: 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强强联手，52家广播媒体互动直播，这里是飞越城市，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越城市》。

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好的，听众朋友，旅游中国飞跃城市，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太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文静。
1: 连起黄土高原与内蒙古大草原，所以呢，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地域的人文风格。
0: 文静你好。
1: 舒边老师您好。
0: 你好，我们又连线成功啊。
1: 对。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对锡林郭勒都充满了向往啊，非常希望能够去到那边去躺平，去感受这种天高云阔的感觉。
0: 欢迎文静和我们太原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到锡林郭勒草原吧。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也希望通过电波啊，让锡林郭勒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太原。
0: 太好了。
1: 好，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太原土著啊。我们这座城呢古称晋阳，那别称呢也叫龙城啊。这里素有唐风晋韵、锦绣太原的美誉。那这是一座三面环山、汾河穿城而过的一座城。那这座城呢已经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了。那在太原呢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不到晋祠往来太原。那晋祠呢是外地朋友来到我们太原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一座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皇家古典园林。这里呢有3000多年的周柏，当你站在这棵树前，你就会觉得它是看了多少这个年代啊的这个人文变迁，而我们作为当代的一个渺小的人站在它面前，面对一个3000多年的周柏，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时间脉络上的一个微尘。
0: 是的。
1: 当然这里还有这个常年不断流淌的南老泉，还有宋代的仕女像。在这儿你去打卡这个仕女像啊，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面部表情栩栩如生，特别的温婉。我们这儿还有比叶龙
0: 啊。
1: 对，这个古建上的这个龙啊在向你比叶，你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一些时间上的节点可能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去碰撞。
0: 对，都是有像。

0: 相同的寓意。
1: 对，是的，在晋祠呢是一步一古殿，一景一段史啊，在这儿你就可以读懂我们三晋文脉的源头底蕴的这种文化沉淀了。同时呢也可以打卡这个天龙山石窟，这里呢藏着两处这个艺术瑰宝啊，它历经了北魏隋唐，它是多朝开凿的，有25座石窟呢，也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东方造像美学在这个石窟上就能够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啊。同时在春晚上，我记得大家曾经也都留意过有一个这个流失海外的国宝的佛手回归故土，还记得吗？
0: 对，
1: 那一座佛就坐落在我们的天龙山，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可以去看一看
0: 啊。
1: 对，同时呢还有这个网红的盘山公路啊，是蜿蜒在整个山间，如果您是一个这个无人机使用爱好者，可以用无人机去打卡一张这个网红盘山路，它是彩色的，可以拍出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片儿。对，同时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的太原古县城啊。这个太原古县城是电影《满江红》的取景地。它是复刻了明清晋阳的古城的风貌，整个这个城啊是环绕着很多的街巷，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对，所以说拍这种晋商少奶奶的照片，不一定一定要去平遥古城，来到太原古县城也可以，穿着汉服漫步啊，
0: 对，
1: 感受这种夜晚灯火璀璨的氛围。同时呢，我们城里还有一个老城的会客厅吧，我们就叫它钟楼街。
0: 钟楼街。
1: 对。这是一条古街，它承载着半部府城的历史。它复刻了明清的这种古建筑，搭配了璀璨的夜景，尤其这个街巷里有很多我们太原的百年老字号。
0: 对，百年老字号。
1: 对，你可以来到这儿呢，逛老街，品美食，在这种太原最鲜活的市井人间烟火里，感受到太原的温度。同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总会去那里的博物馆看一看。
0: 对，
1: 所以说也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山西博物院。想要读懂5000年的华夏文明，一定要来我们山西博物院。这里呢有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见证了晋国的风云，还有这种海量的青铜器啊、壁画、石刻，它都在诉说着这座城的过往。所以说呢，也是了解我们山西历史啊，包括青瓷研学呀，品读山西文化的一个必打卡之地吧。
0: 对。
1: 同时呢，太原也被称为这个公园之城，所以我们整个市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园，大家可以去到晋阳湖公园去感受一下水乡江南的感受。可以去到我们的双塔寺公园，这里有我们的地标建筑啊，就是我们的双塔永坐寺，也是我们太原的城市地标，这个明代古塔已经矗立了百年了。整个寺内无梁殿呢是不用一钉一木的，也堪称是古建奇观了。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城市里，也可以在这种公园里一幅漫步啊，就能享这种比如说非常好的景貌，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景观，比如说蒙山大佛，它也算是一个像园林一般的景区。我们这个蒙山大佛比乐山大佛建成还要早160年呢。对，它是隐藏在这个密林之间，青山怀抱。大家如果经常刷短视频，应该看到有很多我们这个蒙山大佛晚上的这个亮灯仪式，特别的壮观。就是在你和大佛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你整个的人都会平静下来。
0: 对，
1: 这就是我对于太原的一些景点的介绍吧。当然说到山西的美食，大家可能就会想到面食啊。
0: 是的，确实是。
1: 想到醋。
0: 对，
1: 很多人有刻板印象，说你们山西人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吃面啊？你们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醋
0: 啊？
1: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山西人是不是每个人中午都得睡午觉？对，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山西确实呢是一个非常具有招牌特色美食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头牌名菜吧，比如说有锅油肉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招牌的硬菜啊。
0: 对，
1: 基本是无论是宴会上、宴席上，还是普通这个平民百姓家，经常都会做的一道菜啊。 同时还有这个糖醋丸子
0: 啊，糖醋丸子。
1: 对，它是把这个肉丸子炸得金黄，然后再裹上用陈醋调制的这种酸甜的汤汁儿。
0: 嗯，
1: 对，就是特别的酸甜美味的且下饭的一道菜啊。
0: 对，
1: 对，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山西的面食多种多样，无论大家听过的这个刀削面啊、靠姥姥啊、猫耳朵呀，
0: 啊，
1: 听到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特别奇怪？
0: 是的，
1: 对，但它就是不同的面食去做的不同的做法啊。
0: 对，
1: 对，总之呢是饱腹感十足，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司机师傅一般大中午他们都会吃个面，就会觉得吃完面之后人特别的踏实，就觉得这顿饭吃饱了。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来尝尝山西各种各样的面食，包括它不仅用这个普通的白面啊，什么豆面啊、红面呀、各种这个粗粮也都会在这儿呢做成很多的好吃的面食。
0: 确实是。
1: 对，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一个就是我们太原独有的药膳早餐。对，是叫头脑。
0: 头脑，
1: 对，
0: 嗯，
1: 他是富山先生来创制的，当时是他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嘛，然后他就创制了这样一种药膳来给母亲调养身体，他是用羊肉、山药、莲藕、黄酒等等食材，就是这种慢熬而成的一种药膳。人们都说，太原的头脑就像北京的豆汁儿一样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接受不了的人就觉得特别难以入口。
0: 对，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来呢可以不要点那么大量啊，
0: 是，
1: 就是可以比如说几个人先点一碗，你们先尝一尝，如果觉得这个口感还有这个味道你们是能接受的，
0: 对，
1: 然后可以再多点一点。
0: 没错，
1: 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啊是这种非常绵密的，因为它有山药嘛。对，但是它是非常滋补养生的，像我们老太原啊，一到这个秋冬季节，想让身体发发汗啊，把这个排排湿，一般都会喝这个头脑，就是它吃完之后会让你感觉浑身发热，因为它这个药膳去搭配的时候还要搭配一点这个腌韭菜，还有一壶黄酒
0: 啊。
1: 对，这是很多老太原人传承了几百年的陈年美味儿。
0: 确实，能够想象到，因为它还最主要还含有这个羊肉，是吧？啊，
1: 对，所以它吃起来会特别的热，然后暖。这样的感觉。说到羊肉呢，我们这个羊杂鸽啊，也是我们老太原的暖身神汤了。对，它也是这个羊骨慢熬而成的。好了，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啊，又到了广告时间，真的是意犹未尽，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0: 好吗？稍后再见。
1: 好
0: 啊，
2: 单位发福利用山西。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好的，听众朋友，旅游中国飞跃城市，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太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文静。文静你好。
1: 大家好，
0: 文静你好。
1: 老师好，我是
0: 文
1: 静。
0: 你好啊，你好。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晋城的非常丰富的风土人情，比如说你的这个天龙山的石窟是吧？
1: 对，
0: 还有这个你的盘山公路以及古县城啊，漫步在这样一个古县城当中啊，钟楼街啊，感受到百年老字号他们的这种人文的底蕴，确实也令人啊，令我们锡林郭勒的听众朋友们神往。因为我们两地距离并不算太远，我相信啊，我们锡林郭勒的很多的听众朋友，确实也去过太原，感受了那里的太多太多的美食啊，太多太深厚的内地的这个文化了。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太原的美景，
0: 对呀、啊，
1: 美食。对，刚才有说到这个头脑嘛，大家来了要尝一尝。
0: 是的，
1: 羊杂哥呢，我相信也非常会适合我们锡林郭勒朋友的一些饮食偏好，因为那边的朋友也喜欢吃肉，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尝一尝太原的羊杂哥是什么样的味儿
0: 啊。
1: 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老鼠窟元宵，大家也可以带回去让那边的亲朋好友尝一尝。当然呢，如果来到太原一定要带点醋啊。
0: 对，确实是。
1: 对，我们太原的醋真的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清徐是中国醋都嘛。我们这边的醋呢是非常香醇的，而且它就像酒一样越陈越香。
0: 对，
1: 这边的醋呢分度数也分年份
0: 哦。
1: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比如说吃面不吃醋，这个香味是少不止一半啊。就是很多人无论是吃个凉菜呀、
0: 对呀、
1: 对吧，包括我们相信很多地方吃饺子也一定要蘸醋，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对，
0: 确实是。
1: 包括我们太原人的习惯也是炒个菜，哎，起锅的时候锅边哎溜一圈醋
0: 啊，
1: 这个醋一烹香，整个的这个菜的味儿呢又会上一个阶梯。
0: 确实是，
1: 对、
0: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来一定可以尝尝这边的醋，尝尝这边的面食。
0: 对，那个文静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山西的特产醋，那么在这一点我插一下，其实我们山西的朋友来到锡林郭勒草原啊，也可以这个品尝一个非常美味的饮料，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酸麻奶了。酸麻奶。
1: 什么麻奶
0: 啊？我们也管它叫侧格。侧格、它是一种我们草原上啊独有的以发酵工序制成的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管它叫啊玉浆啊，它是用这个鲜麻奶发酵而成啊，也有很多年啊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它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需要啊，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生产啊，生活的实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民族的技艺。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它的这个品质啊也非常的绝美。比如说它马奶当中啊，含有我们多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有效的成分啊，可以治疗一些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这个胃病、肠胃不适的话，可以这个在整个的夏季啊，饮用这种酸马奶，对我们的身体啊是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夏季的季节，还产量啊是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山西的朋友啊，如果在夏季来到锡林郭勒草原，一定要品尝这样的一个啊非常美味的饮料啊，酸麻奶也是侧格啊。
1: 好的，所以说也非常推荐大家啊，
0: 确实是
1: 这个暑假还有这么几周的时间。

0: 如果我们山西太原的朋友特别怕热，特别怕人挤人的话，一定要去到我们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啊。
1: 是的，
0: 听到我们舒边老师的介绍，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去到那边躺平，对吧？
1: 对，
0: 看一看高高的天，
1: 是，
0: 然后宽阔的草原，
1: 是的，
0: 在喝着老师推荐的这个
1: 酸马奶
0: ，对，对，然后呢，还可以遇到一些如果有这种骑马的比赛呀，
1: 对呀，
0: 射箭的比赛呀，
1: 啊，
0: 就参与一下。想一想这趟旅程啊，一定是不虚此行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如果真赶上我们草原上的盛会那达慕啊，游乐欢乐聚会的这种一个盛大的这个聚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歌舞啊、文艺表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博客，也就是摔跤手他们的这摔跤的技艺啊、赛马，也包括您刚才说的啊、射箭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就展现在我们啊太原的朋友的们面前。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吧，时间比较紧，但是我们希望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我们两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怎么样。
0: 在这儿我还想要告诉一下我们那边的朋友啊，其实我们太原现在还叫做歌迷之城，就是我们这边会非常非常多的演唱会所以喜欢追星的朋友不要这个错过来到太原啊，既可以品美食、看古建，还可以看演唱会。
1: 对，
0: 比如说八九月份我们就非常密集的演唱会会在太原进行。
1: 好，
0: 嗯，
1: 也期待着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啊，在太原听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怎么样？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飞跃城市就到这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连线能够爱上锡林郭勒，能够去到锡林郭勒。
1: 同样我们也会爱上太原啊。
0: 好，欢迎大家来。
1: 欢迎太原的朋友。
0: 好，欢迎文静。那今天我们的飞跃城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舒边老师的连线。
1: 好，谢谢文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0: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说女人。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这也是非常多朋友来选择的一种方式，非常的直接，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取得联系，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其中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苏林特左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流天气，西南风四级。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级。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 锡林浩特晴转多云， 17到29度， 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 14到28度， 乌里雅塞镇晴转多云， 16到30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15到28度， 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 17到28度， 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 19到31度， 二里浩特市晴转多云， 18到33度， 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 18到30度， 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 17到27度， 明安图镇晴转多云， 14到25度， 宝昌镇晴转多云， 14到24度， 商都镇晴转多云， 14到25度， 多诺尔镇晴转多云， 13到25度。 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摄氏度指数1级。

舒适度指数均为一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转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现在正值暑期，所以说呢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较为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出行时一定要稳驾慢行，提前减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D6.0 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群众美术作品展在青海启幕。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学军曾可欣两位创作者的美术作品入选参展。

日前，锡林郭勒盟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扣暑期特点，创新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消防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全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阿利浩特往返扎门乌德中蒙边境一致由精品线路将于8月15日开通。该流线路集合了城市地标打卡、特色商贸购物、异域风俗体验、边境风光浏览等多元体验，实现当日往返一日游。游客通过当地旅行团抱团凭身份证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即可跨境出行。

近期郑兰旗科学技术馆升级改造后对外开放，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居民群众前来参观体验。升级改造后的八大功能展区融合了本土特色与前沿科技，实现科普展示、互动体验、科创实践一体化。8月12日，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能效实现稳步提升。截至8月1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999列，运送货物283.22万吨，班列数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11.57%、26.74%，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8月11日晚，内蒙古16运田径赛场决出了男女百米各组别的冠军。在女子100米甲组的争夺中，锡林郭勒选手傅佳妮以11秒53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因超风速，因此成绩有效，但不算作新纪录。新的内蒙古女子百米纪录是她预赛创造的11秒76。第二届世界人。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滨斯代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8月14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带动，本轮油价预估下调幅度再度收缩，这也是今年国内成品油的第五次降价。综合测算，本轮油价的调整预计国内汽油会下调每吨250元，柴油下调每吨是240元，换算成日常加油的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降0.2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1元，0号柴油每升同样下调0.21元。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元，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活护理补贴1687.1万人。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实施。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获得这款财富。
8: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6: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9: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2: 活、
13: 学习、
12: 就业，
1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 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小颖，在这里再次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要来和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最新的一系列的公益球的信息。如果您同样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每天十一点钟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全线开通。我说哪里，那么在节目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上面的帮办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总安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齐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514798136，13514798136。出租总安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13514798136，13514798136。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则，这位师傅呢是承揽着接送六中初中学生的这个路线，我们来看一下，是从牧民新苑到海龙新城、大冶泾河湾、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路线，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这个师傅呢是要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路线是牧民新苑，到大冶泾河湾、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线路啊。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客厅呢是有大的落地窗，视野非常好，采光也很好。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4792-6858，1824792-6858。这是要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也其实在我们后台是问的比较多的一个小区，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周围的一些生活的配套设施，哎，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是92平米的四楼，客厅呢是带有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4792-6858，1824798-6858。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的房子。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侯先生的信息内容，他想要出售的是常年可以供货的砂石料，还可以包运输，同时呢还有一辆大运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6-5489-9493，136-5489-9493。常年供货的大量砂石料是对外出售，还可以包运输，还有一辆大运的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6-5489-9493，联系人是侯先生，136-5489-9493。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是想要通过，他把信息发到了西蒙荣媒客户端的信息上，他想要出售的是重力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3室2厅，房本满5年可以贷款，周围交通便利，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

156-4799-7227 这是正立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三室两厅返本满5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周围呢交通便利，出行也非常的方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6-4799-7227，156-4799-7227。

好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8982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出售的是锦绣华庭的电梯10楼三室一厅的毛坯房，总高是12层，这个房子呢是电梯的10楼，面积是118平米的房子，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75-4893-8982，175-4893-8982。出售的是锦绣华庭的电梯10楼。118平米三室一厅的毛坯房，这套房子呢总高是12层，这个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10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75-4893-8982，175-4893-898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的两套房子，都市上苑小区两套房子，一套呢是电梯160平米的二楼，简单的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一套呢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儿，这个是还是不错的啊，带着60平米的小院儿。房子呢是115平米的一楼，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160平米二楼的房子对外出租，简单装修，带有全套的家电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一套呢是都市上苑的115平米的一楼，这个啊好在哪儿，就是带着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04798877，18204798877。

号是4319的这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一个临街的二楼，联系电话呢 151-6494-4319。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热线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节目来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的房子，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积。联系电话呢是13949606322，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 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这位朋友呢，对于租户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咱们要把房子爱护一点，那么要住得干净一些。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咱们也要，因为我们也是长时间住在里面，干干净净的还是最舒服的嘛。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呢也是希望大家要爱护一点房子。 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来联系一下我们的房东13947960232，13947960232。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路线啊，能不能把你家孩子也给带上？是从牧民新医院到大冶金河湾、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路线啊。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要常年接送的是六中初中的学生，这个路线呢是从牧民新院一直到大冶金河湾啊，还有就是海龙新城、世纪家园、西湖世家这个路线。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

0: 尾号是1999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来节目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家电家具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这个价钱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房东18947991999 18947991999。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家电家具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 1894799199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准时和大家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能够和我们一起把您生活中的供与求的信息发送上来。
1: 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

0: 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8: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9: 就会行动。
8: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0: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活、
9: 学习、
4: 就业。
9: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5: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十一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中美主持人小易。还是要提醒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下班的时间了，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稳驾慢行，十字路口提前减速，保持好车距。好的，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就是这位朋友呢是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他的路线呢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线路。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 13947954367，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我们这个行车线路啊，来看一下，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路线啊。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如果我们符合这个线路的话嘛，我们再联系这位师傅哈。联系电话是13947974367。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我们的这个线路啊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线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54367，1394795436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长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长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房子的信息。92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客厅呢是有大的落地窗，视野采光都很好。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5164944319。出租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联系电话呢是15164944319，15164944319。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电家具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呢，我们来联系一下18947991999，18947991999。

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的供求热线，不见不散，拜拜。

0: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民生实事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推进红十字公益行动，惠民就医，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1: 新吴重庆旗绿色矿山建设见成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镶黄旗，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暖流流淌在展厅的讲解声里，产业园的奶香四溢中，社区老人的欢声笑语间。这里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编织进各族群众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绘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镶黄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反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为干部职工感悟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阵地。2023年以来，这里接待参观者230批次，8000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感受到镶黄旗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而如今的镶黄旗不只在回望和讲述民族团结的过往故事，更在各行各业的日常里共同创造着民族团结的美好未来。在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镶黄旗供电公司星火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园区入驻商户开展电力义诊、细致排查杀菌机、发酵罐、包装生产线等设备的电路隐患，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稳定经营。镶黄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温子璇：
3: 那么每个月呢，我们的供电公司都会定期的来我们园区为他们进行检修和维护，同时呢也对我们商户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举措呢是非常暖心的。
2: 镶黄旗供电公司以优质电力服务助推民族团结，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奶制品产业发展需求，为加工企业增容3880千伏安，保障扩产生产，为小作坊改造老旧线路，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破解产业用电瓶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暖心电力服务赋能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赢得各族经营户一致好评。镶黄旗供电公司党支部书记于志远：
4: 持续擦亮星火彩虹、晴暖北疆党建品牌，常态化做好六大专项服务，以实际实效充分践行国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
2: 产业赋能促交融，暖心服务惠民生。在清阁乐社区棋牌室，不少老年人在一起休闲娱乐，乐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据了解，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987人，占总人口近1/3。社区党支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打造特色为老服务党建品牌，组建101邻里志愿服务队，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镶黄旗清阁乐社区101志愿服务队队长于兰花：

0: 2021年成立的，4年了啊。平时就是照顾老人，现在有33个账，老人帮助老人。我们今后啊，把这个101好好的再扩大一下，好好搞。
1: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社区专门开设银铃学院，设置舞蹈、健身操、手工艺制作等课程。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在社区交融阵地展示售卖，让大家收获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镶黄旗青格勒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邢自清：
2: 常态化开展百家宴、银铃十六节、非遗体验、邻里互助等特色活动，促进各民族居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 近年来，镶黄旗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发放宣传手册100多本，完成3000孤儿入内蒙巡演镶黄旗站保障工作，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次，打造5条民族团结研学路线，深化跨区域旗县协作，组建50多人的16子志愿服务队，覆盖服务各族群众1000余人次。镶黄旗委统战部民委副部长吴美云：
3: 丰富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为全盟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建设先行区贡献镶黄旗力量。
4: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5: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人道助力行行动，通过免费筛查与手术救助，让白内障患者重见清晰世界，让膝髋关节疾病患者告别病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张建新报道。
6: 近日，潮剧眼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锡林浩特市德吉社区，为居民免费检查视力、排查眼部疾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眼部健康服务。潮剧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继军：
7: 针对检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帮助辖区内白内障患者告别视物模糊困扰，重获清晰的光明世界。
6: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院，2名接受助力型膝髋关节疾病专项筛查并接受手术的老人，正在进行术后微波治疗、冰敷疗法。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乃人陶利盖嘎查牧民乌日进哈拉：
8: 我的腿疼了20-30年，在家里一直吃止疼药，红十字会帮助我做了这个手术，我很高兴，也感谢他们。
6: 据了解，光明行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累计筛查眼疾患者6.18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2692例，为困难家庭学生配镜116副。今年以来已完成7个旗县3803人次筛查，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82例。2023年启动的助力型行动，重点帮扶边境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低收入群体，累计完成膝髋关节置换公益手术408例，今年已实施救助手术49例，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行动不便的问题。下一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和公益救助，精准落实惠民项目，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施冠群、朝鲁门报道。近年来，新乌珠穆沁旗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多项措施补齐生态短板。截至今年8月，全旗已有5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走进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排土场上一道道植被景观郁郁葱葱，矿区内人工湖水波粼粼。昔日矿区如今满目绿意，该矿年产1300万吨，从2010年开始累计投入资金7亿多元，用于复垦绿化。排土场复垦绿化率达100%，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矿井水处理厂实现输干水全部利用，无污染、零排放。企业还连续15年为周边嘎查牧民子女发放助学金110万元。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石维宝：
9: 在推动绿色矿山建设的同时，逐渐探索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推进这个智能化矿山建设，增加这个智能化建设的 投入。截至目前，已投入3.2亿元，用于智能化建设项目19项。
5: 近日，由山东始发的旅游专列相继驶入乌拉盖管理区和西乌中沁旗，千余名山东游客开启为期3天。

0: 旅游专列抵达乌拉盖管理区，这趟避暑研学之旅行程覆盖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核心景区，骑马、射箭、滑草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天边草原的壮阔风光与浓郁民俗风情。列车全程配备随队医护、专职摄影师及乌兰木齐演职人员，以精细化服务打造沉浸式草原旅居体验。游客男女士
1: 更想来这边看看草原的一望无际的比较辽阔。另外我就是觉得九曲湾这个风景应该是挺好看的，因为在小红书那边也刷到过，所以说挺期待这一次的旅行的。
0: 本次专列精准对接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以慢旅居、深体验的新模式，让游客一路领略草原魅力。蒙东专列领队谢元清：
1: 乌拉盖草原呢，在山东文旅市场热度颇高，而且呀，这已经是我们发往乌拉盖的第五趟专列了。九月份呢，我们还会将推出金秋主题的专列，我们将面向摄影爱好者打卡草原秋景。
0: 同日，由山东菏泽始发的旅游专列抵达西乌中沁旗，游客沿99号草原公路前行，游览蒙古汉城、乌兰舞台、瞭望山等景点，赏美景、品美食，深度解锁锡林郭勒草原独特风情。游客林林。
2: 因为这次旅行它满足了广大游客对草原的期待，我们这整个专列会在西乌旗停靠3天2晚，然后呢可以去浏览非常著名的99号公路，以及乌兰舞台、瞭望台以及哈巴乞丐等西乌旗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鲁蒙文旅协同共建，常态化开行跨省旅游专列，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下一步，全盟各地将持续擦亮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品牌，不断拓宽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3: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刘思琪报道。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至扎曼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曼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这条跨境旅游线路两地相距仅9公里，距离极近，线路主打极简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无需提前办理护照和蒙古国签证就可以出行。当地统筹公安、边检、文旅多部门推出边境游一键式集成服务，游客提交身份证报名后，旅行社统一完成人员信息筛查、人证核验、申报备案等全部流程，口岸设置旅游团队专用查验通道，提升通行速度。这条线路最低8人即可成团，实行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游览范围限定在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域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区，游客可以游览欧式边境小城街区、特色地标，在自贸区选购羊绒制品、进口食品等商品，园区多数商铺支持人民币结算及移动支付。
4: 新蒙融媒通讯员杨春丽、马燕伟报道。8月11号，得来内蒙古抖音达人行相约辽阔草原，走进锡林郭勒采风团，走进西乌中沁旗。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及党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采风团首站抵达西乌中沁旗游牧部落景区，沉浸式观赏室外情景剧《竹草良缘》毡帐欢歌，大家驻足拍摄，现场记录，切身感受西乌中沁旗底蕴深厚、鲜活生动的非遗文化。采风团还来到赫勒图高勒镇巴彦额日合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非遗广场、99号公路等地，深度挖掘牧区基层党建非遗活化、生态文旅融合的鲜活素材。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借助短视频的强大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牧区产业振兴和文化传承的故事，以直观生动的新媒体作品展现西乌中沁旗高质量发展新面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3: 第二十七集。
2: 抚远，中苏边境，钟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钟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4: 过去吧。
2: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钟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钟泽一眼，钟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钟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4: 钟泽大佐，我……
2: 钟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5: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2: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天池温泉，两个半裸的日本姑娘迎了上来。钟泽笑着对他们说：
5: 照顾好池田先生。
6: 是。
2: 钟泽转过身来：
5: 池田先生，你好好休息，好好享受，板垣将军很快就会和你见面的。
4: 钟泽大佐。
2: 池田想叫住他，可钟泽却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姑娘走了过来，开始给池田脱衣服。池田木然地顺从着，脸上布满了阴郁。夜晚，卓越的住处，外面传来几声夜莺的叫声，卓越笑了，轻轻地开了门。廖飞溜了进来，一下子就抱住了卓越，两个人热烈地亲吻起来。过了一会儿，卓越轻轻地推开他，焦急地问道：
7: 你跑到哪儿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急死我了。
4: 我去边境交换俘虏了。
2: 卓越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7: 可是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我个人，你都应该通知一声。
4: 有点突然。你知道我交换回来的是谁吗？是池田。
7: 池田？我们这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叛逃了？
4: 很有可能是板垣布置的一个阴谋。交换俘虏后，钟泽不让我跟着一起去见板垣，我看他们依然不信任我。
7: 廖飞，你现在在敌人内部，一定要小心。还有，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你不能再来我这里，这是违反纪律的，很危险的。
4: 我知道，我只是……好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再来了。
2: 卓越听罢，搂紧了廖飞。
7: 廖飞，我知道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呀。可是没办法， 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否则对我们对组织都是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不用再说了，我不会这样做了。
2: 廖飞说完亲了卓越一下，起身向外走去。
7: 廖飞，
2: 走到门口时，卓越又叫住了他。
7: 小心，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
7: 哦，还有，查查池田现在是什么身份。
4: 知道了。
2: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卓越扒着门缝看着他跳出了墙外。天池温泉。清晨，池田洗过热水澡后躺在长椅上眯起了眼睛，两名日本姑娘跪在旁边轻轻地为他按摩。过了一会儿，一个勤务兵走了过来。
8: 池田少佐，水野先生来了。
2: 池田一惊，赶紧坐起身来。不远处，水野带着黑木慈微笑地走了过来。
9: 池田少佐，好惬意呀！啊，
2: 池田来不及穿好衣服，立刻站起身来敬礼。
8: 水野将军。
2: 水野微笑着摆摆手。
9: 哎，你这个样子就别敬礼了。
8: 哦，对不起，水野将军。
2: 池田连忙穿上了和服。
8: 水野将军，我不知道您也来这儿休息，我应该早点回避。
2: 水野笑了笑，坐到一张长椅上，黑木慈站在他的身边。
9: 哎呀，我哪有你这样的福分呐？
8: 那

0: 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推门走了进来。
1: 报告将军，水野将军已经去了天池温泉。
2: 哦，
0: 板垣神秘地笑了。
2: 他够小心的呀，我足足等了他两天才去。跟他去的还有谁？
1: 黑木慈。
2: 看来最近水野信任的就是黑木刺了，以后对这个人要多一个心眼。
1: 是。
2: 等水野离开天池温泉，你就可以带池田来见我了。
1: 是。
0: 中泽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2: 哎，你猜猜看，水野先生会向池田说些什么？
1: 这
0: 天池温泉的休息间里，水野端着日本女招待送上的热茶，笑着对池田说：“
3: 在谈正事之前，我要告诉你，你以叛逃者的身份交给苏军的那些情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给苏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们的北太平洋区舰队正在按照我们的意思频频调动。
0: 池田听了稍稍放松了一些。
4: 啊，这些应当归功于板垣将军，我只不过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而已。
0: 水野喝了口茶笑了笑。
3: 话虽然这么说，可再好的计划总要有人去执行啊。
0: 池田看了水野将军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水野突然话锋一转：“
3: 池田少佐，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使狡诈的杰普洛夫相信你的？”
0: 池田犹豫了一下，回答：“
4: 其实并非我高明，而是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他从中帮了不少忙。”
3: 斯蒂芬神父，
4: 此人并非隐退宗教，而是仍然干着他的老本行。
3: 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4: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首先取得他的同情和信任。
0: 水野听罢，意味深长地看着池田。
3: 池田，你很聪明，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0: 听了水野的夸奖，池田有些来劲儿了。
4: 当然，想要欺骗这个家伙，并不容易，主要是板垣将军交给我那些情报发挥了作用。那些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3: 于是斯蒂芬神父便相信了你。
4: 是的，有了他的同情与信任，我才得以顺利地通过苏军方面的审查。
3: 接着他们又把你发展为间谍，然后以交换为名把你反派了回来。
0: 池田听了心里一惊，立刻感到浑身都在发凉。
4: 什么？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水野望着池田冷笑了。
3: 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意，可是你并没有坚持多久。
0: 池田有些愣了，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水野。水野摆了摆手：“
3: 哎，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坐。”
0: 池田马上又镇定下来：“
4: 不，我不紧张，我的一切你应该去找板垣将军交流。我的行动由中泽大佐直接指挥，你也可以直接问中泽大佐。”
0: 水野笑了，他笑着摇了摇头：“
3: 我干嘛要去和板垣将军交流呢？我更不需要理睬中泽。板垣将军有他的情报局，我有我的宪兵队，

0: 有些事情到了一定的程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我想，还是把事情在你这里解决算了，免得把板垣将军和中泽大佐都弄成了叛国者。
1: 池田这一下真的是吃惊了。
2: 水野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水野微笑地看着池田。
0: 你一定听说过叛国罪吧？犯有叛国罪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可对你，我却不想这样做。
1: 池田的身体有些颤抖，他期待着望着水野。
0: 是啊，我们干嘛不将计就计呢？
2: 您是想让我继续把戏演下去？
1: 池田立刻明白了水野的意思，水野点了点头。
0: 而且一定要演好，这件事是由你知我知，连板垣将军那里也不要告诉。
2: 什么？
1: 水野阴沉地笑了笑。
0: 因为我不仅要继续利用你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输送假情况，而且还要利用你把潜伏在情报局里的那个中共或者是苏联间谍找出来。如果你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以往的一切就一笔勾销。
1: 池田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2: 水野先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从现在开始，我只听从您一个人的命令。
1: 水野得意地笑了。
0: 坐下，坐下，我想详细谈谈我的计划。
1: 池田听话地坐在了长椅上。几个小时以后，在板垣司令的办公室里，池田向板垣和中泽汇报完毕，坐在了椅子上，紧张地看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板垣。过了一会儿，板垣终于开口了。
3: 池田少佐，你汇报得很好，很全面，你没有骗我。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1: 池田一下子站起来，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2: 板垣将军，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
1: 板垣笑了笑，挥了挥手，池田又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板垣说，
3: 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是真心实意地为苏军效劳，还是全心全意地为水野办事，还是回到我这里来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
1: 池田又立刻站起来回答，
2: 板垣将军，我当然是死心塌地跟着您干。
1: 板垣点了点头。
3: 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跟着我干首先要处理你的叛国罪，我必须对方方面面都有个交代。
1: 池田一听脸色又变了。
2: 我可是您派过去的。
3: 可是那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啊，我不能对上上下下做这样的解释，这是军事秘密，为了天皇的秘密，你得做出牺牲。
2: 那您准备怎么处理我？让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
1: 板垣犹豫着没有说话，侧过头来看着中泽。中泽走上前来一步，悄声地对板垣说，
4: 将军，我想既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池田少佐又是忠于您的，我想如果有人提起这件事，责任 由我来承担。这就是说，由于我的失误造成了失败，而池田上佐依然是天皇的忠诚勇士。我看，还是让池田上佐回到情报局来吧。
1: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
3: 好吧，既然中泽大佐愿意承担责任，那就让池田少佐跟着你，在你的手下工作。池田少佐，你应该感谢中泽大佐，几乎可以说是他救了你的命。
1: 池田由衷地向中泽鞠了一躬，板垣挥了挥手，
3: 你可以走了。
2: 是。
1: 池田松了口气，向板垣和中泽敬了个礼，快步地走了出去。池田走后，板垣笑着对中泽说：
3: 中泽大佐，我把面子给你做尽了，他以后应该听你的了啊。
1: 中泽笑了笑，
4: 但愿如此。
3: 唉，
1: 板垣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3: 不过，这个人的多变，也实在是少见呢。
1: 一幢四层大楼正门的右侧，挂着大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山田乙三被升任为总司令官，军衔定为大将级。此时山田乙三大将挺直脊梁，表情死板地站在他办公室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忽然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军事参谋走进来报告说：
4: 将军，秦岩三郎中将、喜田诚一上将、后宫纯上将、上月良夫上将，还有板垣一夫将军都来了。
5: 知道了。
1: 山田乙三没有回头，仍然站在军事地图前一动不动地看着。几分钟以后，山田乙三大将来到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会议室。会议室里面此时已经坐了好几位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山田乙三大将步伐沉稳地出现在诸位将军的面前。
6: 先生们，一旦苏联方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协定，并向我们大日本帝国宣战的话，那么满洲国就将是苏联首先进攻的目标。
1: 山田乙三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各位将军的表情，接着说道：
6: 关东军与苏军之间早晚将有一场大仗要打，为此我多年前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必须痛击苏军的进攻，把他们彻底击溃，他们一旦吃了败仗就再也不敢入侵了。
1: 山田乙三说着朝站在窗前的军事参谋摆了摆手。军事参谋走过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众将军介绍道：
4: 各位将军，我关东军各集团军目前的战防配置是将三分之一的兵力放在边境地区，而将主力向腹地收复，这样既不让苏军一下子就接触到我们的主力，又可以利用边境与主攻势消耗并且疲惫苏军，而后再寻找机会集中力量对战役的任何方向实施反击。
1: 参谋介绍到这儿，山田乙三大将又开始插话了：
6: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京、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0: 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兴安岭山脉、木陵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
1: 凌晨5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2: 凌晨5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3: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

0: 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不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8集。
2: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京、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3: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各位，又向参谋挥了挥手。
2: 你接着说。
3: 军事参谋轻咳了一下，接着介绍道：
4: 为了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西安岭山脉、木林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攻击8000多个拥备工事和支撑点，每个筑垒地域正面宽50至100公里，纵深50公里。我们以此作为基本的防御地带，在沈阳、新京、图门江一线构筑了第2道防御地带，同时以通化为中心，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沿岸构筑了第3道防线。
3: 参谋刚说到这儿，将军们开始低声议论起来。山田乙三故意清了清嗓子，将军们停止了议论。
2: 诸位，我们的朋友希特勒虽然败在了苏军手上，但满洲国不是欧洲，倘若那些苏联人胆敢冒犯，那么这里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将军们，打开你们的记忆之门，有没有过我们被苏联打败的记录？没有，也不允许这个记录发生在我们手上。听着，苏联人会有3个进攻方向可供选择，北面、东面和海上。尤其是东面，这儿地形平坦开阔，是苏式 T-34 坦克活动的理想场所。他们一旦突破我们的防线，这种时速高达55公里的家伙当天就可以到达牡丹江。假定他们从北面进攻，那情况就会好多了。他们在那里将遭遇我们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上对他们来说虽然更容易一些，但他们将远离主战场而一筹莫展。
5: 那西面呢？
3: 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禁不住问道。山田乙三笑了笑：
2: 大兴安岭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苏军的 T-34 型坦克如果贸然从西面发起进攻，那么就将被困在那里，可能会有好几个月不能动弹。因为重达34吨的 T-34 型坦克根本无法在雨季翻越那里的密林，除非他们想找死。

0: 当然，苏联人也可能不按规矩出牌，突然冒出某种异想天开的鬼主意。
1: 将军们此时都屏声静气地倾听着。山田乙三突然抬起头，向坐在最下手的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一夫喊道：“
0: 板垣将军，在。从现在开始，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清苏军在最后一刻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探明苏军进攻的确切时间和主攻方向，是你们情报局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授权你们可以向关东军任何部门任何人发号施令，有不服从命令者，军法惩处。”
2: 是。
0: 先生们，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苏军并没有睡觉。板垣将军，你告诉过我，有一个代号为夜鹰的新的讯号出现，而且目标直指司令部，你得尽快地把这只夜鹰给我找出来，逮住它，拧断它的脖子。
2: 是。
0: 你的对手就是那个该死的杰普洛夫，我真希望几个月前他已经死在欧洲战场上了。
1: 山田乙三说完，阴沉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沉。几乎是在同时，在远东苏军赤塔指挥部会议室里，一位苏军大校正用手指着正面墙上的一张巨大挂图说：“
3: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最新的部署情况，这是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部门发过来的。我们根据这些最新的情报制定了雪崩计划，不幸的是，行动计划是否能奏效似乎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关东军会不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定。根据关东军的最新部署情况，我们将集中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装甲部队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两个区的舰队，总兵力174万人，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并从北边实施辅助突击，分割围歼日本关东军主力于中国东北中部，同时在朝鲜北部沿海、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实施登陆。
1: 说到这儿，苏军作战指挥部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站了起来，他双手背在身后，步履沉稳地走到巨大的挂图前。他沉默了几秒钟，冷峻地凝视着大挂图。忽然，他转过身来，面对围坐在会议桌旁的部下们说：“
4: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有个噩梦一直在干扰着我的睡眠，我看到数十万红军战士死了，尸体堆满了大兴安岭，我看到那里的草地被鲜血染红了，我看到高高的山岗上覆盖着凄惨的裹尸布似的阴云。”
1: 华西列夫斯基的话使会场上立刻变得一片肃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长出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仿佛要从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摆脱出来。
4: 当那些可怕的魂灵爬起来干扰我的睡眠的时候，我就疑虑重重。上帝呀，我疑虑重重啊。
1: 心神不宁的元帅在屋子里踱起了方步，突然他停住了脚，大喊起来：“
4: 英勇的红军战士不能因为将军们的愚蠢而被屠杀，我绝不愿意主持这样的一次大屠杀。”
1: 随后他又沉默了。 了一会儿，华西雷夫斯基摆了摆手。
4: 散会，杰普洛夫将军，你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2: 是。
1: 杰普洛夫答应了一声，跟着华西雷夫斯基元帅走了出去。
0: 元帅同志，
1: 走进华西雷夫斯基的办公室以后，杰普洛夫轻轻地叫了一声：“
4: 杰普洛夫同志。”
1: 华西雷夫斯基表情严肃地望着他：“
4: 我不得不十分严肃地告诉你，几次的军事调防都被内奸密告给了日本人，甚至一些最高机密都被日本人掌握了，还有。”你没有忘记吧，当时抓捕那个姓高桥的小子，从他身上搜出的竟然是只有最高级的军事人员才能看到的军队调动的高空照片。当然这都是那个名叫蛇的日本间谍的杰作，可是蛇在行动的时候，杰普洛夫同志，你在哪里？
0: 元帅同志，我正在努力斩蛇，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做到的。另外您知道，
1: 华西雷夫斯基摆了摆手，打断了杰普洛夫的话。
4: 我当然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问题是你也应该知道，大战在即，时间紧迫，你要立即斩蛇，并且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明白吗？
0: 明白。
1: 杰普洛夫望着表情严峻的元帅点了点头。傍晚，苏军的一个空军基地里，一个空军少校带着12个特工站成了一排。杰普洛夫少将严肃地望着他们：“
0: 勇士们，请记住我一句话，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斯大林元帅

0: 崔普洛夫叫住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1: 金天一同志，你等一下。
0: 年轻人转过头来看着崔普洛夫。
2: 将军，有什么吩咐？
0: 崔普洛夫望着他小声说道。
3: 金天一同志见了夜莺，代我向他问好。
2: 是，杰普洛夫同志。
0: 杰普洛夫伸出手在他的肩上拍了拍。
3: 记住暗语了吗？
2: 记住了。
3: 记住，关键时刻您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夜莺。
2: 将军，我明白。
0: 杰普洛夫点点头，接着说道，
3: 你与其他特工的任务有区别，不要和他们交谈。
2: 是。
3: 你是第几个跳伞？
2: 第二个。
3: 很好，这是我安排的，更为安全，更有保证。
2: 我明白，杰普洛夫同志。
3: 金天一同志，斯大林元帅在看着你，你的亲人也在看着你，希望你能成为英雄。
0: 金天一猛地一挺胸脯，
2: 将军您放心，我会的。
3: 去吧，祝你成功。
0: 夜晚，在东北中国境内的上空，一架载着12名中共谍报人员的安2运输机以每小时350公里的时速向长白山路的上空飞去。就在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将军的办公室门前，美谷拿着一份刚刚溢出的电报，正神色焦急地敲着门。对美谷的敲门习惯，板垣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客气地喊了一声，
4: 请进。
0: 美谷应声走了进来。
5: 将军，蛇来电了。
4: 哦。
0: 板垣站了起来，急匆匆地接了过去，念了起来。
4: 今晚午夜0时，苏军将把第一批中共谍报人员空降到4号地区，人数不详，蛇。
0: 板垣一夫放下电报，兴奋地望着美谷博士，命令道：
4: 马上电告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封锁4号地区，绝不能让空降到那里的中共谍报人员逃脱一人。
5: 是，白岩将军。
0: 美谷也兴冲冲地走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边防部队兵营里，接到命令的关东军边防搜索队的军人们立刻跑出来，匆忙地跳上了停在院内的大卡车。4辆卡车载着100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地驶向了4号地区。大街上，廖飞正低着头匆匆走着，忽然，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迎面而来，并从他的身边呼啸而去。廖飞站住了，注意地看着远去的卡车，他想了想，向前方走去。长城站联络点，一身老板打扮的向维城正在焦急地等候着。过了一会儿，卓越匆匆地走了进来。向维城望着他焦急地问道：
6: 取到情报了吗？
7: 取到了。
0: 卓越说着，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维城。向维城匆匆地看了一眼，命令卓越：
6: 赶快发报，与杰普洛夫联系。
0: 此刻，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拍桌子，气恼地站了起来，命令机要秘书：
3: 火速通知空投行动小组，立即停止在4号地区的空投，改为6号地区。
8: 是，杰普洛夫将军。
0: 机要秘书答应了一声，匆匆地走了出去。杰普洛夫咬牙切齿地望着窗外。
3: 可恶的蛇，我一定要抓住你，我要把你剁成蛇酱。

0: 号地区，载着中共谍报人员的安二运输机飞到了一片树林茂密的林区上空。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大圈，两次从这片林区上空飞过，接着地上燃起了三堆篝火，后来又有一只手电筒的白光在发着信号。安二运输机上，金天一坐在靠近舱门的第二个位置上，他睁大眼睛远眺着窗外，下边是一大片灰蒙蒙的原始森林，在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亮着三堆篝火。此时那个苏军少校正仔细地检查着每个中共谍报人员的降落伞。检查完毕，他看了一眼手表，零点过一分，他打开飞机舱门，向准备第一个跳伞的第一个特工说道：
1: 哎，让我看看你的降落伞。哎，你这降落伞的绳子怎么松了？快扎紧。
0: 特工听了连忙抓紧绳子。少校转向金天一说：
1: 你先跳。
2: 哦，可是
1: 别紧张，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0: 金天一不自然地朝着少校咧嘴笑了笑，然后跳了下去。此时在四号地区的密林中，百余个日军搜索队的士兵从四个方向悄悄地向密林中燃着的三堆篝火的那片空地包围过来。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头顶上那架载有谍报人员的安二运输机。安二运输机上，第二个特工正准备跳伞，机舱的蜂鸣器突然响起了驾驶员的声音：
3: 停止空降，立刻停止空降。
0: 听到喊声，那位已经把腿迈出去的特工又收了回来。少校惊愕地问道：
1: 哎，出什么事了？
0: 驾驶员回答道：
3: 哦，刚刚接到命令，指挥部说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改到六号地区空降。
1: 哦，
0: 少校一时愣住了。
1: 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为什么不早通知啊？已经有一个人跳下去了。
3: 哦，他太不行了。
0: 四号地区，20秒钟以后，金天一顺利着陆。两名躲藏在密林中的东北特别组联络员跑了过来，一边熄灭篝火，一边帮助金天一埋好降落伞。当他们正准备撤离着陆地点时，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四周的密林中人影处处。金天一立刻警觉了。
4: 哎，林子里有日本人。
0: 金天一说罢，三个人立刻拔出了手枪。埋伏在树林里的日军搜索队冲了出来，双方展开了对射。安二飞机内，少校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地面上的枪战。
1: 马上报告基地，四号地区确有埋伏，空投在四号地区的侦察员有可能遭遇敌人。
0: 机舱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少校伸手招呼大家：
5: 大家不要紧张，指挥部已经掌握了情报，四号地区确实有日本伏兵，我们现在改到六号地区空降。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人脸色立刻白了。
4: 怎么，四号地区真的有日本人的伏兵？
1: 是的，我看到了，刚刚下去通知好像被包围了。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特工不安地朝窗外望去，惊异地看见下边刚才燃着篝火的地方正枪声大作。
4: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少校伤感地回答：
1: 唉，谁知道呢，反正不幸的事情是发生了，好在你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0: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

0: 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
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3: 嗨。
1: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3: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7集。
1: 走秀结束了，几个人还在台上摆着造型，这时需要服装设计师上来和大家见面，助理喊着。

0: 姆勒先生，特姆勒先生，该您上场了。
1: 艾丽娜正想办法溜呢，这时候她有些后悔了。
0: 哎，动手早了，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环节。
1: 忽然她看到那个在咖啡馆里救过她的大个子风衣男人好像正在找谁，艾丽娜灵机一动喊道，
0: 喂，先生，先生。
1: 他边喊边追了上去，把那个中国男人拉上台，高声对那个目瞪口呆的助理说着，
0: 这位就是服装设计师特穆勒先生。
1: 台下鼓起掌来，人们欢呼。

0: 他们需要这些真人道具制造血肉模糊的场景。再说那位大个子的中国人是中国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他是为了安全问题来到服装设计师，在参加巡展会之前参赞到过内蒙古草原旅游，他听说了这个故事，也见到了那个有着奇思构想的年轻人，他鼓励那位叫特穆勒的年轻人来参加欧洲的第一次奢侈品巴黎巡展会。这时候这位外交官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T台，他当机立断，用自己掌握的传说内容总算把故事讲完，圆了这个场。可是他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个叫特穆勒的男设计师。艾丽娜从通道的管廊入口下去，在蓝军其他人员的接应下换了服装，把那件公主服装到一个特殊的密码箱里，原来准备带着服装设计师一起走，而中国的服装设计师因为艾丽娜部下下手太重，已经被他们扼喉致死了。艾丽娜看着地上躺着的特穆勒说，
1: 算了，有了这件衣服他也就没什么用了。
0: 于是他带着人从另一边的出口上来，正好就在那辆车的底下，这些蓝军特工悄悄地坐车离开了奢侈品展会。不过这件衣服会发出被人察觉的射线，根本躲不开卫星的跟踪，为了不被其他的间谍察觉，艾丽娜迅速换了一辆汽车，直奔巴黎玛格丽特医院，一个潜伏情报人员工作的 X 光室，那里的防辐射装置能隔阻蒙古公主服的射线。为了时刻盯着这个密码箱，艾丽娜在箱子的边上放置了一个微型跟踪器，就这样她偃旗息鼓地待了三天。其实这些日子艾丽娜的心里一直不踏实，因为20天前她的亲信在电脑骑士居住的梅斯那座古堡的总管忽然与艾丽娜失去了联系，她总觉得有些不妙。
1: 看来我失去对那三个小东西的控制了。
0: 但是为了完成蓝军交给的重要任务，他不得不忍耐，等到任务结束以后再说。俄国的情报机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同样对这件服装出现的射线感兴趣，这一回派出了他们驻欧洲的顶尖高手，曾经获得过总统普京的嘉奖，在俄国特种部队阿尔法服役5年，具有10年间谍经历，一个绰号女战神的南达。这位俄国女间谍聪慧过人，身手极佳，是俄国健美大赛的亚军，也是俄军侦察科目的专家。平时她穿着衣服只露着俊美的脸蛋，还真有少女的样子。可是当她脱了自己的衣服，那一身紧绷绷的肌肉在你的面前就像立着一个欧洲的女战神的石像。她在走秀场上看到艾丽娜穿着那件蒙古公主服，身上缀满了各色的石头。
1: 哇，明白了，问题就在衣服上面装饰的那些石头里。
0: 娜塔莎也知道很多国家都想得到这件衣服，不过她根本不把那些人放在心里。
1: 想和我抢，哼，那就请出手吧。
0: 就在艾丽娜溜号的时候，娜塔莎立刻通知了她的联络组员，
1: 出动无人机跟踪带有特殊射线的汽车和人。
0: 所以不管艾丽娜如何策划，先是在高速上兜圈子，后来又在山洞里撞了车，反正整个的过程和艾丽娜最后落脚的地方全都被俄国人掌握了。随后当艾丽娜利用黄昏刚刚离开医院，娜塔莎就毫不犹豫地带着她的人化妆成医生开进了那所医院。他们手里拿着光谱仪悄悄地到处搜索，就在法国警察即将到来之际，从医院的影像室里偷走了装着服装的密码箱。临走时，娜塔莎还不忘和美国同行开一个玩笑，她把那个跟踪器放到医院的救护车上，等到艾丽娜找到医院的汽车，她的宝贝东西早就丢了。
1: 德国

0: 联邦情报局这次也是下了决心，联邦内务部部长亲自下令，
1: 一定要拿回中国能量反应堆的标本，这是我们跨越现有核能研究的最佳时机。
0: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情报局伊斯的汉斯和他的小组，他所在的一局是专门搜集分析周边国家的情报。那天汉斯被召集到设在慕尼黑普拉赫镇的总部，局长亲自交代了任务。汉斯自从参加了德国联邦情报局组织，就下定决心一辈子干秘密工作。德国联邦情报局简称 BND， 有着极其严格的秘密活动规定。他一进入 BND 就知道，除了食堂菜谱是公开的，一切都是保密的。汉斯的策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决定等着看谁是第一个动手的人。他在小组人员的引导之下进入了巡展会的走秀场，汉斯把那个男模特的衣服脱了下来，然后把那个新加坡男孩子捆了个结结实实，自己就大踏步地上了台。好在有一个服装助理在幕布后面指挥着，这个每天和武器打交道的德国美男子也在服装会上漂亮地露了一次脸。他发现是美国蓝军的人抢走了目标，随后 BND 启动了德国的低轨道卫星，那目标最后锁定在巴黎玛格丽特医院。德国特工的设备很先进，监视医院的宝马车里面卫星视频很快有了动静。
2: 汉斯长官，目标移动了，是在空中。
0: 汉斯接到通知，看着自己手机的视窗，心想，
2: 这机会太好了，我马上出发。
0: 原来俄国的情报人员为了不让人堵截，他们把那个特殊的手提箱牢牢地捆绑在一架中型无人机的起落架上，由操作员操控着飞机，绝对是万无一失。汉斯此时背着一个单人飞翔包，起飞时像火箭一样，人立着就飞到天上，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转为平行，飞翔包伸出两个小的螺旋桨。他穿戴好特殊的服装和帽子，启动了喷气发动机，就像是一个礼花弹似的，在漆黑的夜里向着天空飞去。汉斯知道，要想拿到目标，绝对不能惊动俄国人。他跟在无人机后面飞行了几百米，观察好目标的位置。汉斯想，
1: 要是击落他，俄国人很快会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0: 按照这架无人机发动机的推力，汉斯计算了一下，
1: 增加我的重量没问题，无人机的鹰眼在夜里操控员一般只是向前看，我在它的下面，就必须关闭自己的背包发动机。对，就这么办。
0: 汉斯飞到无人机的上面，然后关闭了自己的发动机，人一下子就坠落下来。要不是他躲闪了一下，差一点就被无人机的尾翼把脑袋削掉。
2: 哦，好险啊。
0: 汉斯勉强拽住了起落架的尾端，那飞机歪了一下，他马上用自己的身体平衡了飞机，一点一点地向前挪，终于摸到了手提箱。在德国人的眼里，

0: 斯一只手掏出专用的打火机，只用几秒钟就烧断了那根细钢丝。就在这时，无人机开始俯冲，汉斯大惊失色，
1: 不好，飞机要降落了。
0: 他使劲把密码箱从网子里揪了出来，双手一松就离开了无人机。没想到他掉下去的时候，身体正对着教堂的尖顶，那个尖顶上矗立的铁十字架看着只有几米了。就在这个时候，汉斯启动了飞行背包，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几乎是在贴着他连几厘米的地方，汉斯斜着身子飞了过去。这个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那心也是砰砰地敲打着胸膛，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1: 哦，太危险了。
0: 汉斯以日耳曼人特有的精细，从俄国人手里拿到了那个目标。再说日本的日本情报本部机构，简称 DIH， 是日本主要的军事情报机关，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市谷。情报本部的主要工作为及时汇总整理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国际情报局、警察厅外事课、防卫厅调查课、日本贸易振兴会这六个情报机构所获得的情报信息。这一回DIH 交给外务省国际情报局一个任务，那就是弄清楚中国新型反应堆的技术参数。按说日美之间有日美情报互换协议，就是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类情报互通有无。可是奇怪的是，从一开始，美国的蓝军就像没事似的，对一切行动闭口不言。日本最后根据卫星资料断定，
2: 中国人的新型反应堆主要是采用了新的能源材料，那么大家不去中国的安徽，而是云集法国巴黎。

0: 力量最强的。这回情报局派出了一个忍者六人小组，为首的就是在日本情报界里人人如雷贯耳的柳下左兵卫。这个年轻人从小内学忍者之术，外习间谍大法，是个人们公认的顶级高手。经过全面分析，他确定了目标。
1: 各国的情报人员都盯着巴黎的奢侈品巡展会，我们自然不能落后。
0: 他们赶到法国，柳下左兵卫毫不犹豫地冲上了走秀 T 台，终于弄清了那件蒙古公主服里面的故事。印度国防情报局所辖印度调查分析局，简称 RAW, 是南亚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情报机构。它主要是通过谍报和侦查等手段执行对外情报任务，搜集整理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报，同时具有策反、颠覆和一定的反间谍任务。调查分析局的头号对手是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以及欧美发达国家。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RAW 与原来的宗主国英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 RAW 与英国军情五处也是情报共享的。印度在法国有一个情报小组，里面最出色的就是和印度世界小姐同名的埃希瓦亚。印度的科技发展这几年很快，一直在和中国较劲，可是忽然得到中国

0: 杜特工有些奇怪了。
1: 怎么，美国、俄国、德国还有日本都来巴黎凑热闹了？印度人明白这是一场激烈的角逐，印度在法国的情报小组里面最出色的艾希瓦亚想，
0: 我们不是这几个国家特工人员的对手，那么就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了。
1: 于是他确定了一个寄生虫计划，
0: 我们和日本同行挂起钩来盯着他们，他们行动我们就随着动起来。
1: 其实这倒真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想先借机下蛋，等着日本人把东西弄到手，印度人再来一个出其不意抢走。所以艾希瓦亚悄悄地跟在柳下左兵卫的身后，莫名其妙地也就上了T台。人们只要一见到那件蒙古公主服，也就八九不离十地明白了它的作用。不过人家美国蓝军的动作快，他们还在台上发懵呢，那个穿着公主服的美国人就没影了。接下来的事情，日本和印度他们可就慢了好几拍了。当他们知道东西几次转手，现在到了德国人手里，各自可就泄了气。日本小组还是不死心，印度人一直在暗中跟踪日本特工，他们觉得很奇怪。
0: 现在东西在德国人手里，难道日本人为这件衣服还要和德国人一决雌雄？为了不在运输过程出问题，德国情报机构决定
1: 派专家带着设备到巴黎来研究那些晶体。
0: 德国特工汉斯把箱子拿到手后，就放在了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内。经过 X 光照射检查，他发现箱内除了有那件衣服之外，还有一个爆炸装置。为了谨慎起见，汉斯把打开箱子的事情等待柏林的解码专家来解决。专家组一行三人，是从科学院和柏林大学选出来的，他们分别是施密特教授、米勒院士和乔纳斯博士。
1: 这些专家坐飞机从柏林直飞巴黎，下午1点准时到达，而这一切都在艾丽娜的掌控之下。
0: 好啊，你德国人检验出结果，倒免了我们一道手续。
1: 那些蓝军同伙要把箱子抢回来，艾丽娜制止了他们。
0: 别急，等他们做完了检测，我们再上手。再说日本特工柳下左兵卫知道了德国的专家将要到巴黎的时候，他想好了一个计划。
2: 好，我就来个以假乱真。
0: 柳下了解到三位专家里，米勒院士有个儿子在日本进修特殊钢铁冶炼。米勒在德国人里算是小个子，刚好和1米72公分的柳下的个头差不多，所以他提前做好了米勒院士的面部倒模，然后带着特许证明等候在机场里面。他的计划是假装带有米勒孩子的一封信要交给米勒院士。当德国专家下了飞机，经过他们的身边，柳下招呼米勒院士，说是要交给他一封孩子的信。柳下表示所带的信件在另一人身上，两个人就边说边走到了盥洗室。
3: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4: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3: 哎呀，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4: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3: 我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4: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3: 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4: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5: 勤俭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 原价800-80吧，今天300-80吧，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2: 哎呦，真漂亮！
1: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5: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8集。日本特工柳下佐兵卫知道了德国的专家将要到巴黎的时候，他想好了一个计划。他了解到3位专家里，米勒院士有个儿子。 在日本进修特殊钢铁冶炼，米勒在德国人里算是小个子，刚好和1米72的柳下的个头差不多，所以他提前做好了米勒院士的面部倒模，然后带着特许证明等候在机场里面。他的计划是假装带有米勒孩子的一封信，要交给米勒院士。 当德国专家下了飞机，经过他们的身边，柳下招呼米勒院士，说是要交给他一封孩子的信。柳下表示所带的信件在另一人身上，两个人就边说边走到盥洗室。柳下的人立刻用乙醚迷倒了米勒院士。柳下戴上米勒的面部倒模，穿上米勒的衣服，和另外2位专家一起走出机场，坐上了大使馆的汽车。 回到大使馆，贾米勒院士日本特工柳下佐兵卫假装咳嗽时咬着了舌头，以防他的说话被怀疑。他把嘴里的血吐了吐，含含糊糊地要求要看看那个密码箱。德国特工汉斯因为米勒是解码专家，必须由他来打开箱子，所以把密码箱就交给了贾米勒。为了安全。 大家都被要求站在房间的外面。那位院士很快就打开了箱子，原来汉斯为了测试一下这位专家，就交给贾院士一个假箱子，让他破解密码。这个柳下真的不简单，他一下子就识破了汉斯的计谋。他把箱子轻而易举地打开后，不满地说着：“
6: 啊，这样的东西。”
5: 难道就是美国人设计的？汉斯见状，连忙道歉：“啊，
6: 对不起了，院士先生，是别人拿错了。”
5: 然后，这才把那个装着蒙古公主服的密码箱提了过来。当然，贾米勒还是要求所有的人离开，自己开始用仪器小心翼翼地破解着密码。 外面的人等了5分钟还不见动静，汉斯开始有些不放心了。当他推开门再看时，他大吃一惊。 那个根本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的房间里竟然空无一人。米勒院士和箱子就在短短几分钟里悄然不见了。这个柳下左兵卫是日本情报界里的顶尖高手，他把传统忍者功夫练得是炉火纯青，这次就显出了那记忆的作用。他使出了像中

0: 这个真的米勒院士进行盘问。也就在这时候，假米勒日本特工柳下左兵卫钻出了柜子，在他组员的接应下，从德国使馆的后门堂而皇之地溜走了。柳下看着手里的箱子，得意地坐在车里想，
1: 在情报局里还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呢。
0: 不过柳下高兴得有些早了，他的汽车开得飞快，很快就到了距离小组潜伏酒店不远的地方。忽然一辆旅行巴士挡住了汽车的去路，那辆车的司机示意车辆出了故障。
2: 对不起了先生，帮忙推一下车吧，我的车抛锚了。
0: 为了不耽误时间，柳下不耐烦地挥了下手，让他的三个人下去帮忙，只有他自己坐在车上等候。
3: 就在这时，忽然有枪顶住了柳下，从汽车后排座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柔柔地说，
4: 柳下先生，把箱子拿过来吧。
0: 柳下左兵卫回头一看，是一个披着纱丽的印度女人，冰冷的枪口紧紧地抵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心里懊悔着，
1: 这样老道的手段我竟然没有想到。
0: 柳下假意把手里的箱子慢慢递过去，就在印度女人一抬手分神的时候，柳下翻身就滚到了后座上，他一只手紧握着箱子提手，另一只手就要抢夺那个女人的手枪，两个人在后座上扭打，就是都不放开那个箱子。要知道箱子里面有引爆装置，它在很多情况下会自行爆炸。就在他们抢夺的时候，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使劲地拽着那只箱子，这个向两边的力量触发了爆炸程序，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汽车和箱子，日本的柳下和印度的埃瓦西亚都被炸得粉碎。看得双方部下都目瞪口呆，真是欲哭无泪。美国人的情报工作真是无懈可击，失去了衣服，他们马上就想到了中国的白云恶伯。布里斯断定，
3: 看来艾丽娜只是要去中国，目的当然和我一样。
0: 爱因斯坦曾说，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忽略了太久的变量，也许因为我们害怕爱，因为这是宇宙中唯一的人类还无法随意驾驭的能量。为了让爱能够清晰可见，我用最著名的方程式做了一个简单的替代法。如果不是智能方程，我们接受治愈世界的能量，可通过爱乘以光速的平方来获得。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没有限制。
3: 上午九点，布里斯和伊瓦·卢西亚登上了飞机。说实在的，和这两位年轻漂亮性格开朗的女同事在一起，尤其是她们经历了可怕的那几天，现在已经平安无事，布里斯的心里别提多愉快了。卢西亚一边脱着外套一边开着玩笑，
5: 嘿，博士，你不爱我了吗？
3: 这一下惹得周围的男女都盯着布里斯看，伊娃和卢西亚笑得都直不起腰了。卢西亚看着布里斯有些不高兴，就赶紧说，
5: 好了好了，开玩笑，你要是不爱我，伊娃也不会看上你的。
3: 没想到伊娃趁机坐到了布里斯的旁边，说道，
5: 我才不管博士爱谁呢，反正他是我的。
0: 看着两个姑娘嘻嘻哈哈的样子，布里斯小声地说，
1: 是仙女，是要嫁给皇帝的，我看能娶你们的就是拿破仑了。
0: 卢西亚递给布里斯一本甲骨文杂志，他翻开前面几页，里面夹着自己所要了解服装秀的情况，虽然都是落后的

0: 情报，布里斯还是认真地默念着。
1: 服装设计师特姆勒，中国内蒙古人，住在巴黎富勒里峰酒店，这里还有一张穿着蒙古袍的照片，中等个儿，颧骨高高的，倒是长得很清秀。
0: 看到这儿，布里斯叹了口气说，
1: 显然这不是那个走秀出来的男人，这个聪明，可是倒霉的设计师啊。
0: 接下去杂志介绍的是巡展会上走秀的五个人，全是冒牌货。布里斯看着材料琢磨着，
1: 闭眼金发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女，叫娜塔莎，护照年龄28岁，印度女郎埃瓦西亚，大学教授30岁，她的肤色发黑，鼻子侧面有一个装鼻饰的小孔。美国是艾丽娜，这个笑眯眯的绝色美人，她的眼睛里还闪着狡猾的光芒。日本的柳下佐兵卫，装潢设计师，32岁，那副极度认真的眼睛已经到了凶狠的样子。德国美男子汉斯，访问学者，35岁，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的特点。
0: 想起他们抢夺那件衣服的过程，布里斯又叹着气说，
1: 真是世事难料啊。
0: 布里斯拿着手里的杂志接着往下看，
1: 中国假设计师张小磊，驻法大使馆3密，30岁，相貌英俊，高高大大，这应该是一个情报官员。这个中国人一点都不像服装设计师，而且说话也外行，在走秀见面时说什么做公主服要10个技师，看那件服装的工作量，就是30个技师也够呛能完成。整个这个服装走秀就是一场替代者的竞争，再加上我们的艾丽娜，这个走秀队伍已经是联合国军了。现在能够感觉得到，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可以比作是波浪，可是未来呢？那才是海洋深处一无所知的稳流。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航班是德意志航空公司的空客 A380 超级大型远程客机，它有四个发动机，能载客500多人。飞机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头等舱和公务舱，下层是经济舱。虽然座椅密密麻麻的，但是每个椅子足够宽，也不觉得拥挤。
2: 布里斯选择在靠右面的窗口位置，那两个姑娘分别选择在靠后面的中间和左面的靠窗座位。伊娃挤眉弄眼地说，
0: 好不容易有这个条件，也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艳遇的机会啊。
2: 露西亚挺了挺胸说，
0: 十几个小时嘛，我要找个宽敞的地方做那个事儿。
2: 其实他俩散开是为了观察，要是有事还可以相互支援。至于他们嘴上挂着的那些话，那就是中国家乡的歇后语，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
0: 飞机起飞了，在布里斯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位中年人，他很有礼貌地向四周点着头，布里斯观察着他。
3: 一副学者的模样，戴着礼帽，留着小胡子，有着宽宽的额头和睿智的眼神，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0: 布里斯礼貌地问候了一句，
2: 您好，您是中国人吗？
0: 这位中年人笑着回答说，
3: 哦，是的。怎么，先生？
0: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口音也很熟悉，上下打量了布里斯一下。
3: 先生，您也是华裔吧？
2: 哦，准确的讲，现在应该称作华人。
3: 那能问一下怎么称呼您吗？
2: 布里斯·叶赫。
3: 哦，布里斯，山林的意思，老家东北的，是满族。
0: 布里斯也颇感惊讶，点着头，故意讲着家乡话。
3: 哎呀妈呀，您说对了，俺是小兴安岭长白山那嘎达满族。
0: 布里斯听着他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揣摩着问，
3: 您是黑龙江一带的人吧？是不是沿着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小伙子还真猜对了，我的老家就是内蒙古东部的。请问您贵姓？
0: 那位中年学者一边摘帽子一边说，
3: 啊，沃，沃土的沃，也是肥沃的沃。
0: 布里斯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
3: 历史上殷商君主太甲族后，王位由其子沃丁继承，从此殷商君主的后世则都取沃姓，他们一直居住长江流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一支迁居太原。
0: 看到布里斯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位中年学者沃先生笑了。
3: 那您看我这个沃是？
0: 布里斯从他的问话里就猜出了结果。
3: 听您的口音，

0: 不乐，现在都简称姓郭，阿嫩也简化了姓鄂，奥拉单姓奥，孟登简称姓孟。您的姓一定是族人少一些，所以莫这个姓氏在北方也就很少见了。
1: 听了布里斯自信的话语，中年学者眉毛扬了扬，笑着说：
0: 哈哈，小伙子真的不简单啊。
1: 二人越说越近，很快就用你我来相称了。这位沃先生真不愧是学者，他知道很多中国历史和北方民族的事情。
0: 姓叶赫，那我的家族和叶赫那拉姓真，就是慈禧太后，有什么关系吗？啊，没有，我们叶赫家族在满族里有很多不关联的支脉，就像汉族的张王李赵一样，是很普通的姓氏。小伙子，移民多少年了？这是要回老家去看看。出来好多年了，和几个朋友去中国的达尔罕草原看看。
1: 这一句话说的沃先生一下子愣住了。
0: 哦，达尔罕，哪个达尔罕呢？
1: 他的样子弄得布里斯有些迟疑，怀疑自己说错了地方。
0: 就是那个白云鄂博附近的草原呢？
1: 中年人使劲一拍布里斯的肩膀，兴奋地说：
0: 哦，你要去白云鄂博，但一定要到包头的包克图，我的家就在那儿啊。啊，你的老家不是在内蒙古东部吗？怎么到离家乡那么远的地方呢？哦，小时候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了白云鄂博，当时他是那儿的公安局长，对，就相当于法国的警察局。
1: 中年学者担心布里斯不懂中国的事情，还特意解释了一下。布里斯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还是默不作声地听着。中年学者问布里斯：
0: 你了解达斡尔人吗？
1: 一听这话，布里斯像背课文似的说：
0: 达斡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的塔城、辽宁省等地。
1: 沃先生笑了，他补充说：
0: 你说的没错，不过在历史上，达斡尔族是辽代契丹族的后裔，辽被金灭了之后，一部分契丹人向北迁徙到贝加尔湖以东至外兴安岭以南一带，成为达斡尔族的先驱。他们是东北亚最早从事农业的民族，明朝和清朝时，达斡尔族又是中国戍守东北边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曾为抗击沙俄入侵打响了中华民族反抗西方侵略的第一枪，产生过奥雷伊兰式的英雄，有着以国为重的光荣传统。
1: 布里斯安静地听着沃先生的解释，说着说着，沃先生哼起了一首歌曲，他的嗓音浑厚，那歌声虽然压得很低，但是非常好听。布里斯悄悄地问：
0: 这是那首鸿雁吧？
1: 沃先生把最后一段歌曲结束了，这才回答：
0: 是的，这是我们草原上的歌。
1: 忽然，前后座位上的人都拍起手来。
0: 莫教授唱得真好啊！
2: 嗯，是呀，太好了。
0: 哎，莫团长，原来是搞声乐的吧？你这可是大隐隐于世啊！哎，从来也不知道咱们莫团长会唱歌啊。
1: 原来这是一个文化交流代表团，沃先生是团长，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倒给这枯燥的旅途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只听沃先生说：“
0: 鸿雁，蒙古语也叫鸿格鲁，它还有一个非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0: 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末周五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今天呢心情是非常的舒畅、
0: 确实啊、
1: 因为明天呢终于到达我们这个本周的周末了啊。
0: 对，
1: 也是可能八月份的第二个啊周末。那这样的时间呢也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其实明天如果阿诺确实要做节目啊，
0: 对，
1: 还要再继续奋斗一天，但是明天我就是小休息一天啊，那明天如果大家锁定十四点到十五点这个时间段呢，就能听见阿诺继续呢再跟大家去聊聊车辆的一些信息。
0: 对，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哈、我觉得温度好像又上来了。中午我过来上班的时候，因为车一直，中午吃完饭之后，车就在外面停着，
1: 暴晒。
0: 对，暴晒哈，我说一上车33度，
1: 哎呦，桑拿房，
0: 哎呦，给我舒服的啊，
1: 把搓泥宝拿来，
0: 直接。是不想上车搓澡了哈，确实、
1: 确实
0: 这个温度又上来了哈，确实这个因为确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说哈，这个内蒙的这个秋天夏天其实很短，
1: 对，
0: 然后夏天短之后呢，秋天其实特别显现特别早哈。
1: 对，夏天跟咱们见面的时间短，
0: 对，
1: 就是平常可能是别的地方六七月份已经进入夏季了啊，但是咱们可能只在这个七八月份才能够差不多气温能升高一些，但是一高吧就高的又离谱，
0: 对，
1: 因为太干燥了嘛，然后到达这个八月底的时候马上就是气温马上就能够低下来，然后秋天的各种情况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夏天时间也就是这一个来月，所以说大家还是珍惜着最后的几天夏天吧。
0: 对，尤其是这些俊男靓女们哈，尤其是我觉得女生们啊就又开始感叹了，
1: 哎呦，
0: 感觉又快没了，
1: 刚穿了几天裙子，刚买
0: 了
1: 一双啊，买了一那叫什么，
0: 买了一身
1: 裙子，对吧，买了一身裙子还没等穿呢，这夏天又过去了
0: 啊，明年又过时了、又不想穿了，
1: 对，就说等明年再穿吧对，然后明年就说你这个话了，又过时了怎么办，
0: 明年有新款我就买新款了哈。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哈，还是要保持愉快的一个心情，
1: 是，
0: 既然周末嘛肯定是要保持快乐心情，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这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一些蒙内方面的新闻信息以及公告信息，城市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头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宁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至后天白天，也就是十五号白天至十六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苏云特左旗的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0: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6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5到28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7到28度。满杜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二零号都市晴转多云，18到33度。塞坦塔拉镇晴转多云，18到30度。新马拉克镇晴转多云，17到27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14到25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4到24度。上都镇晴转多云，14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3到25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7到29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感觉较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D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区群众美术作品展在青海启幕，西蒙文化馆学军以及芬可欣两位创作者的美术作品入选并展出。
1: 再来关注到日前西蒙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扣暑期特点，创新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消防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全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电站成功并网，一次性送电成功。
1: 再来关注到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中蒙边境一日游精品线路将于8月15号开通，该旅游线路集合城市地标打卡、特色商贸购物、异域风俗体验、边境风光游览等多元体验，实现当日往返一日游。游客通过当地旅游社抱团，凭身份证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即可跨境出行。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期郑南旗科学技术馆升级改造后对外开放，吸引众多青少年及群众居民前来参观体验。升级改造后的八大功能区融合本土特色与前沿科技，展现科普展示以及互动体验，科创实践一体化。以上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朋友们，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这台车哈，近日呢，深蓝汽车发布了消息称，新款的深蓝 G318 即将上市。这台车将会搭载鸿蒙座舱的鸿蒙 Space 5以及华为乾坤之家 ADS5 Pro。那么预计呢，会新增城市导航辅助及一些高阶的驾驶辅助功能，那进一步提升它的智能化使用体验。那深蓝 G318 定位是中大型 SUV， 配备 1.5T 的增程式的插电混动系统，前后都带有驱动电机 ，CLTC 纯电续航最长可以达到186公里。
1: 那么在外观方面，新车的外观呢与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但是车门把手啊由原来的隐藏式设计改为常规的设计啊，应该是为了满足最新的一些法规要求。那车身的尺寸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125、2米025、1米895，轴距是来到了2米880。那新车的轮圈呢是18英寸，配套的轮胎尺寸是255/65R18，配备到了后通风制动盘。
0: 对，那么在内饰方面，新款的深蓝 G318 内饰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主要针对配置进行调整啊，配备了三辐式的方向盘呢，全液晶仪表盘呢，以及中控的触摸屏幕，空调面板位置的实体按键得以保留，这个非常不错哈。
1: 哎，对，
0: 那新车座舱设计最明显的变化是中控台的底部区域、换挡杆的样式以及前排杯架位置都进行了调整，增大了手机的储物槽区，因为现在大家的手机越来越大了啊。
1: 嗯，对，
0: 哎，很有必要了。
1: 是，着急还有这个双联屏的朋友们。
0: 对，
1: 对。所以说手机的这个放的空间大一点，也是可能就不会让手机那么热了啊，可能散热也有一定的好处。
0: 对，
1: 那再来看到新车智能座舱升级为了鸿蒙座舱，刚刚说 Space 5啊，那新一代的鸿蒙座舱核心呢是采用到了 MOLA 一个混合大模型架构啊，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的服务的跨越。那配备自然的口语交互、多模态的感知、生态无缝的流转以及场景化的主动关怀这四大特征，那进一步是提升了用户的一些智能化的使用体验。
0: 对，智驾方面呢，这台车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啊，基于华为的这个2.0端到端的 AI 大模型，那支持高速的导航辅助、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领航辅助、车位到车位的3.0以及寻迹倒车等一些功能，还具备了 CAS5.0 的全维防碰撞系统、异形障碍物的紧急制动以及像紧急转向辅助，进一步提升新车的一个安全性。
1: 那么在动力方面，新款的深蓝 G318 呢预计会继续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的增程式的插电混动系统。那发动机最大功率是来到了110千瓦，前后轴呢都带有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是131千瓦，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85千瓦。动力系统综合的输出是316千瓦，配备到了35.07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呢最长可以达到186公里，具体的车辆的车型配置以官方上市发布会的公布信息为准。
0: 对，再来关注到下台车的信息，来看看吉尼赛斯啊，来自于我们韩系车型哈，看看近日呢从相关渠道获得一组吉尼赛斯 GV80 的混动版无伪装谍照，现在将继续搭载到的是吉尼赛斯最新 2.5T 的混动系统，预计将会在9月份首发并且亮相。
1: 就马上了啊。那么在外观方面，新车呢将延续到了现款燃油版车型的设计，前脸呢采用到了经典的盾形格栅，那跟盾形格栅一样的还有这个凯迪拉克啊，那这一款呢是采用到了双层层叠式的结构设计，那前保险杠的大型进气口设计是自带运动属性，同时车辆还将继续到提供全新的轮圈造型可以选择。那车辆的尾部依旧是分体式的尾灯，配合到车顶的扰流板以及金属镀铬饰条进行细节点缀，运动豪华感是十分十足的。
0: 对，动力方面呢，吉尼赛斯 GV80 和 GV80 的酷配呢将成为该品牌产品线当中首批搭载全新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新车将会搭载 2.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 P1 P2 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那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大概是来到了357马力，峰值扭矩是529牛米，零百加速时间是7.1秒。此外呢，为进一步提升座舱的静谧性，吉尼赛斯对这套动力总成进行了优化啊，也是尽可能的在多种场景下启动它的纯电模式。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 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是上界的 Z7T 啊，这个名字反正是数字在中间很少见啊，
1: 一般都是 ZT7
0: 对
1: GT7 啊，
0: 对
1: 7ZT。
0: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再给大家带来车型就是上界的 Z7T，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车的品牌有点疑惑。上界，我知道这个
1: 想界，
0: 想界什么的，尊界，上界是谁啊？人称帕美平替。这个含金量就高了啊，这感觉确实不一样。这车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全系硬件标准是比较统一的，全部是标配。车辆算力呢，参数暂未公布，但整体调教遇到复杂路况始终表现得比较强劲。那整车呢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 Max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还未激活智驾功能的朋友，如果第一时间啊了解这台车的消息的话，那可以尽快的来激活。那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如果激活的话，可以直接省下4000块钱哈。
1: 但是现在应该还是有其他的一些
0: 一些优惠政策啊。
1: 这个就得到这个官方的这个4S 店啊去了解了。那么这一套华为乾坤的 ADS Max 系统呢，是深度吃透了中国道路的一些路况，精准摸清了老司机驾驶的思路，能够去预判行人两轮车的一些行驶的动机。
0: 对，
1: 那么在城市常规的路线当中呢，行驶是非常从容流畅的。那当然呢，这套系统仍然存在部分场景不适配的一些问题。
0: 怎么说？
1: 大家可能日常使用车辆的驾驶辅助的时候呢，要去谨慎去应对了，不能说完全的去相信。也可能需要一部分的 OTA 的升级，才能够有一些可以撒把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啊。
0: 对。
1: 随时准备这样一个人工干预的接管是最为有效的一个方式。
0: 那同样来说说这些体验说明哈，这次对他来说考验非常严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上广深，这就是咱们国内的一线城市了哈。
1: 对，
0: 我们这次选用到是周五，大家都知道周五嘛。你不管是哪个城市都会堵车，何况
1: 对
0: 咱们这儿都堵，你何况这个北上广深呢，对不对？
1: 今天选的是北京。北京
0: 这次选用到是北京城市哈，周五晚高峰，
1: 对
0: 复杂路况路线当中。然后呢，提炼出20个智驾高难场景啊，就是对于这种车评环节当中说算是高难的话，那应该算是很高。

0: 场景是够多的啊，确实每一种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难度的。
1: 确实
0: 啊，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啊，首先来到的场景一，那就是自主的出地库。
1: 说说吧。
0: 啊，说到出地库啊，其实大家平时停车如果有地铺的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像一种魔鬼式的直角弯儿，很难去看清，就是在你左转之后有没有车辆行进。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段。那么在这个魔鬼的直角弯还有极窄的夹击的一些通道当中呢，那车身的距离立柱仅数厘米的极限走位，上界 Z7T 自主出地库的场景究竟是媲美老司机的丝滑表现，还是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嗯，其实如今大家对于驾驶辅助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这种公共通道的一个或者道路的行驶，在2026年具备车位到车位的全领航能力才更贴切到我们用户的真实用车期待。因此呢，园区地库的领航啊，自主漫游的能力啊，成为我们测试的第一个核心场景。那上界 Z7T 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Max 的版本。那 Max 版本的 ADS 的系统可以针对停车场场景自主的去扫图。
0: 嗯，
1: 这有点像这个AI
0: 科幻电影，
1: 对 AI 的这种全场景识别的感觉哈，
0: 而且有点像三体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脑子里一个意识啊，就把自己的神识打出去，然后就能够把所有的前方的一些所有的场景具体的物状信息都能够收到脑子里，
1: 很神幻的感觉哈。
0: 哎，对，
1: 并且规划了最优的通行路线，地库场景对他而言是难度比较低的啊。
0: 嗯，
1: 车辆开出车位之后能够高效的执行地库以学习路线，一出车位就是盲区极大的直角弯，那前方直通 B3 的这个大下坡，行驶过程当中呢 Z7T 主动闪远光，还会闪远光，
0: 哎，
1: 来提醒后车，拟人化体验非常的足哈。
0: 哎，对，是的。那么顺便我们就是在说这个 Z7T 的一些测试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有哪些我们这个现在啊，这个可能智驾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难度性比较高的东西啊。那面对于地库内多个高难度的掉头盲弯， Z7T 的通行十分丝滑的，车速的控制细腻度是远超于人工的驾驶。那么该停车场的一些驶出的闸机需要急转弯的时候呢，是多数车型的一些通行难点，而 Z7T 依托完整的地库路况信息，再结合导航路线啊，选择更优的一些出口，顺利完成地库驶出，整体表现实际上是确实实现了技术累积带来一些质变了。
1: 对，那么场景二就是无保护的左转路口。
0: 嗯，
1: 那无保护左转路口呢，通行时机是转瞬即逝哈。
0: 对，
1: 直行车拥有优先路权。那上界的 Z7T 是死板的原地等待，还是灵活的去博弈，或者说是更激进哈，还是稳妥去通行，这就是一个未知的啊。
0: 哎，对，那无保护的左转呢，确实是城市路口最佳典型的一些博弈类的通行场景，也是小型路口高频出现的一些左转情况。那由于左转车辆没有优先的路权啊，必须是主动礼让对象驶来的直行的车辆。那这样的一个场景，核心是考量车辆能否精准捕捉到一些通行时机，而且还不是那种贸然的猛冲，也不是说低调的傻等啊，要精细的拿捏通行的分寸啊，小幅度的试探呀也好，或者合理的博弈呀，或者兼顾这个通行的效率、行车安全，这一点才是我们现在智驾应该做到的东西。
1: 对，其实，在测试当中和前车，因为确实有前车带路时呢，上界的这个 Z7T。跟车响应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它就是认准这前面车不会犯错，
0: 对，
1: 然后你就自主跟车就可以了。
0: 前面左转了，反正我也就跟这个左转，也相当于前面这个车帮我扛下了对向驶来的这个直行车辆。
1: 对，尤其有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去大城市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在大城市开车的时候，我就有点懵啊。有时候看到不同的这个路况或者哪个口的时候，我就选择前面有个车会更好一点，我就跟着他走。
0: 哎，对，
1: 这感觉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所以说这次的 AI 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紧跟前车的节奏，避免犹豫卡顿。卡在这个路中央了，即便在无直行车的需要礼让的情况下，面对路口通行的行人啊或两轮车，车辆依旧保持耐心，主动会减速礼让，通行逻辑也是非常的稳妥。这个当然了，不管是 AI 还是说你自己去开车，你礼让行人是必须的啊。
0: 嗯，对，没错。那再来看到第三个场景，那就是辅路通行。那医院如果说门口车多人杂，路况混乱，辅路呢汇入的障碍也是重重。那上界 ZGT 能否精准的识路，不压线不违规，并且顺利的汇入到辅路呢？我们来听一听。
1: 哎，看似其实简单的这个辅路场景呢，暗藏了三个核心难点。一就是，医院门口车辆临时停靠比较频繁。哎，
0: 对，
1: 这个大家不管是到任何地方，就是医院、学校。尤其上这个学校上下课的时候啊，这个确实比较频繁。
0: 还有商场。
1: 对，
0: 哎，
1: 那辅路入口呢，易被遮挡啊，考验车辆的入口识别能力和这个规避抢行以及这个压导流线的

0: 合规的一些通行能力，二呢就是首个入口错过时候呢，前方50米呢有这个备用的汇入缺口，那测试系统的纠错能力，三呢是路口红绿灯啊紧邻这个停车线啊，极易造成这个视野的盲区，是多数智驾车型一个会翻车的点位啊。
1: 嗯，那实测当中呢 Z7T 是精准预判了全部的难点，即使是首个辅路入口空旷无遮挡，也没有说贸然的去汇入啊，车机提示了啊，主辅路段均可通行之后呢，系统判定主路的通行效率更高，驾驶更灵活，那么持续是沿主路行驶，直至第三个入口才去平稳的汇入到辅路，这也是可能好多车辆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人类都可能会做不到，
0: 对，
1: 一想我可能下一步就要汇入辅路了，那么我在主路就尽快的先进入到辅路当中，就少则去在后面没有如果汇入辅路的这个入口之后，那我可能就走过了，还得重新掉头再来一遍再进入辅路，那这辆车不光是能够适应到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辅路的一些时机，还能够适应到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主路和辅路到底哪个更好走，什么时候进入到辅路更合适，
0: 对，
1: 那么直到第三个入口呢，这辆 ZCT 才平稳的汇入到辅路，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预瞄的一些难点，做出了更加聪明的一些通行方案，
0: 更省时省力哈，确实是，那同样第四个场景就是园区的领航了，那么园区入口是非常的隐蔽啊，遮盖物呢或者障碍物呢遮挡比较密集，部分区域呢没有高精度地图，出入口还没有闸机，上界的 ZCT 能否顺利的完成封闭的园区领航，比如你到某个这个封闭园区了，然后呢因为确实不太会有人，因为你知道这园区是你上班的地方，你不可能开着像高德百度地图进去，所以说高德地图或者百度地图有时候会没有这个道路识别，大家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场景，那 ZCT 呢是怎样去应对的呢？
1: 那看到这个场景啊，主要是测试车辆在这个封闭的地面园区的一些自主的领航能力，考验了它依托内部道路规划的一些简洁啊，或者说节省通行时间的一些表现。那本次测试的园区入口呢，隐蔽性比较强，而且常被电动车或者自行车遮挡视野。那出入口的闸机还需要去精准的识别抬杆的动作，把控通行的时机。那华为的乾坤 ADS Max 系统呢，对于停车场的场景优化十分成熟，但在需要穿行的公共园区封闭场地的一些场景当中呢，城市的 NCA 系统仍然会出现提前降级的一些情况。
0: 这个确实是哈，我觉得有优点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哈。那么实测过程当中呢，上界 Z7T 呢触发降级提示之后呢，需要驾驶员人工干预啊，再穿过封闭园区，驶出园区道路之后呢，支架可以正常的激活啊，闸机的这个抬杆的识别呀，路口右转的衔接动作都是非常的自然，并且非常的流畅啊，所以说园区领航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点了啊。
1: 哎，对，那再来看到这个场景五，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在说的最后一个场景，那左转待行区，那这样一个左转待行区也是非常考验这个智驾的啊。路口需要同时参照直行、左转两套信号灯，那车速过慢易被后车这个鸣笛催促，那信号灯的规则也是非常复杂。上界 ZCT 能否精准直灯规范行车进入到这个左转待行区呢？我们来看一看，
0: 来看看哈，这个场景考验的是，其实也不算是车辆的一个操作能力，而系统对于这个交通规则的理解能力。
1: 对，
0: 在2026年的话，智驾系统的识别通行左转待行区啊，早都不是技术难题了。设置这个场景主要是为了筛查未完成系统更新的车型，督促这个厂商尽快 OTA 的升级啊。
1: 那本次的测试路口当中呢，上界的 ZCT 啊赶上了首轮发车，前车呢因判断失误停滞在人行道的一些区域，那车辆没有盲目的跟随啊，而是耐心的等待这个直行的信号灯变绿，在待行区排队通行时呢 ，ZCT 没有刻板的遵循地面规划的一些线路去排队，而是灵活的紧跟前车通行，处理方式呢十分的人性化。那我们测试路线上多处的左转的待行区，车辆全程识别精准，通行规范，也没有任何的失误。
0: 对，再看场景六哈，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场景，因为时间剩下不太多了啊。
1: 哎，对，
0: 大型路口车流比较密集，单一左转车道是承载力不足，设有双重左转通行路径。 应。
1: 嗯，
0: 这个大城市经常会见得到哈。
1: 哎，
0: 上届的 ZTT 呢会如何选择最优路线进行左转呢？
1: 嗯，那么该路口呢设置了岔路左转、直行后左转两种通行方式，目的是在单个绿灯时长内啊分流车辆，缓解路口拥堵。从大量的车型的实测结果来看，车辆选择带行区左转与直行左转的一些比例呢是1:1的比例，那核心取决于路口的拥堵状态，还有拥堵路口之下的一些地面箭头被遮挡，车辆多选择左转的左侧岔路，那通行通畅时呢则多选择直行之后再左转。
0: 嗯，那这次测试当中呢信号灯即将结束啊，周边车辆车速比较快啊，上届 ZTT 呢紧跟前车节奏啊，选择直行再左转的路线，在黄灯结束前呢也是顺利的完成左转了，即便在这种结构复杂的立交桥之下也没有出现这种路线呀迷路的这种情况，精准的会驶入一个目标的车道。
1: 嗯，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 ZTT 啊，说到它的一些驾驶辅助的一些难题，那也是正好映射了我们如今国产车辆以及我们这个外企车辆啊，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智驾到底做得到不到位，甚至这些功能之上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可能平常大家用智驾的朋友并不多，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可能会在今后您换到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车辆的时候，您入手之后测试这台车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如今2026的智驾时代，那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期节目能了解到更多的智驾难题。
0: 对，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讯息。今天是周末了吗？
1: 哎，
0: 我还有王博，我们两位祝各位所有朋友们周末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不一样的周五哈。
1: 哎，是的。
0: 哎，同样呢，我们今天节目先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脉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 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

0: 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车轮奔赴山光，沿途呢皆是这个风光哈。今天依然跟随着我们，会跟随着公路来漫游山河，来一起解锁藏在山河间的秘境美景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个整点资讯，稍后见。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八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 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日前，锡林郭勒盟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扣暑期特点，创新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消防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全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连号特指扎门乌德中蒙边境一日游精品线路 将于8月15号开通， 该旅游线路集合城市地标打卡、特色商贸购物、异域风情体验、边境风光游览等多元体验，实现当日往返一日游。游客通过当地旅行社抱团，凭身份证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即可跨境出行。 近期，郑兰旗科学技术馆升级改造后对外开放，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居民群众前来参观体验。升级改造后的八大功能展区融合本土特色与前沿科技，实现科普展示、互动体验、科创实践一体化。

0: 8月12号，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截止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将于8月19号举办"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集体婚礼活动，现面向全市新人公开招募，诚邀情侣参与新式低碳集体婚礼。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多伦站将于8月15号在多伦县举行，多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8月14号20时40分，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计迎来下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

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不太知晓，没有那种人人知道的那种自驾线路。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祁连山和南太行这样的一个自驾的线路。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单道缓线。
1: 那提起这个川西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大名鼎鼎的 J318， 但是在甘孜州还有一条低调却惊艳的秘境小环线，那就是儋州环线。它串联起甘孜州的这个丹巴县与道孚县，全程大约是360公里，既有这种雪山草原的辽阔壮美，也有这个人文聚落的一个烟火气息。相比其他的热门线路啊，这里少了拥挤的人潮，多了一份从容探索的乐趣。沿着这条路线前行呢，有这个党岭雪山、玉科草原，还有龙灯牧场、仙水水河峡谷，还有墨石公园、亚拉雪山等景观会依次的来为大家铺展。从河谷到高山，从牧场到藏寨，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在这里交织，构成了一幅浓缩版的川西画卷。
0: 那么这条线路呢，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第一站呢抵达的是丹巴，这里呢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一，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呢，当属依山而建的甲居藏寨，白墙红檐的藏房掩映于林木之间，与大金川河谷的绿色田野相映成趣，构成川西最具辨识度的人文景观之一。
1: 那我们驱车向西，距丹巴县大约68公里处便来到了党岭，这里是因唐代党项羌人在此定居而得名的，村后的雪山呢便被称为了党岭山。群峰之上28座雪山连绵起伏，群山之间30多个高山湖泊散落在其间，有这个葫芦海等这些景观呢，就如同镶嵌在高山草甸上的一个蓝宝石，湖水澄澈见底，倒映着雪山和流云。
0: 那我们一路继续前行，离开丹巴，丹道环线开始向更高处来延伸。当车辆翻越欢喜垭口，一片辽阔草原忽然扑展眼前，这个呢便是玉科大草原，这里呢被誉为康巴版的阿勒泰。群山围合出广袤的牧场，河流蜿蜒穿行其间，牦牛与马群散落草甸之上，构成典型的高原游牧的这样的图景。此外呢，还可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玉科草原自然生态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陈与互动体验，深入了解玉科草原的生态环境、地质景观和人文历史，读懂道孚这片土地的自然机理和它的文化底蕴。
1: 那我们继续沿着

0: 尖水河谷前行的话，道孚县就会出现在群山环抱之间。有人说啊，甘孜十分美，道孚就占了八分。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一个高原古城呢，以它独特的特色的藏式建筑而闻名。
1: 那么道孚呢，被誉为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保存着规模庞大、风格又很鲜明的这种传统的藏族民居群。这里的房屋呢，采用独特的崩坡结构，以原木为骨架，石墙为基础，白墙红檐，雕窗彩绘，兼具了实用性和可观赏的艺术性。鳞次栉比的藏房呢，铺斥人于山谷之间，勾勒出了康巴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
0: 如果顺着仙水河南下的话，扎坝大峡谷深藏于群山之间，这里因为保留着独特的走婚的习俗呢而闻名，也被称为走婚大峡谷。峡谷纵深悠长，村寨散落在其中，古老的生活方式和这种险峻的自然环境共同的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1: 那我们继续前行，来到巴美镇丹道环线，迎来了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站——墨石公园。它作为中国唯一的高原石林景观，这里的岩石经过仙水河断裂带长期构造运动塑造，形成了刀削斧劈般的灰黑色的这样的石林。
0: 那在环线的尾声，亚拉雪山始终是矗立在天际，这是川藏茶马古道穿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5820米的主峰呈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终年积雪的山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数条冰川蜿蜒而下，有错湖等明亮如镜的冰川湖泊分布在山腰，雪峰、冰川、湖泊共同构成了丹道环线上最壮阔的一幕，也为这段川西秘境画上了一个震撼的句号。
1: 那我们沿着这个丹道环线离开川西之后，下一站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到广西中越延边公路。它是作为219国段这个最南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中越延边公路沿着中越边境蜿蜒展开，725公里的路程中呢，边关古道、喀斯特峰林，还有跨国瀑布、峡谷秘境与天坑群次第登场，被誉为路上千里漓江。
0: 那更重要的是，这里恰好是位于我国喀斯特瀑布最集中的发育的区域之一，而夏季风水期的到来，更是让这条风景大道迎来了一年中最壮阔的时刻。沿着公路前行，往往是转过一道山梁，便与这个一挂飞瀑而不期相遇。
1: 那我们的旅程呢，从东兴开始。这座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的边境城市，与越南呢仅仅有一河之隔，街头骑楼林立，越南风味餐馆是随处可见的，浓郁的这种边境风情也是扑面而来。在北仑河入海口的竹山村，还伫立着中国大陆海岸线起点和中越陆地边界起点所在地，叫做大清国一号界碑。站在界碑旁，脚下便是219国道漫长征程的终点，也是这场延边之旅的起点。
0: 延边公路穿行在广西十万大山之间，马鞍坳盘山公路呢，是以28个胳膊肘弯和17个回头弯而闻名。蜿蜒的山路在层峦叠嶂间来盘旋，被不少的自驾爱好者也被视为沿途最驾有这个乐趣的一个路段之一。
1: 那么这段路段呢，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友谊关，则是我们中国的九大名关之一，雄居边境要冲，见证着中原与东南亚地区长期的往来交流。而被喀斯特峰林环抱的明氏田园，明氏河穿越而过，青山碧水田园相映成趣，也因为电视剧《花千骨》在此取景而广为人知，被誉为隐匿在边境的世外桃源。
0: 而夏季的重头戏呢，就是这个德天瀑布了。位于中越边境珲春河上的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共同构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风水期到来的时候，宽达200多米的瀑布群奔腾而下，水声是震彻峡谷，腾起的水雾弥漫山间，青山峰林与飞瀑相交的来辉映，构成了中国边境线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
1: 那我们继续沿这条道路走，离开德天瀑布，沿着219国道向

0: 向西北进入了靖西，这里呢被誉为中国山水小桂林，隐藏着另一处喀斯特瀑布奇观通灵大峡谷，瀑布落差高达165米，是我国岩溶区落差最大的垂直性单极面状的瀑布。盛夏时节，飞瀑从悬崖顶部直坠谷底，激荡起漫天水雾，整个峡谷清凉湿润，宛如天然的空调房一般。
1: 那在距离通灵大峡谷不远的鹅泉呢，则展现着另一种温柔。作为得天瀑布的重要水源之一，鹅泉被誉为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泉水终年是碧绿清澈，古桥横跨水面，两岸古树成荫。黄昏的时候呢，村民牵着水牛缓缓走过石桥，仿佛就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0: 那么我们继续向西，便来到广西边境线上的最后一站纳坡。这里隐藏着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天坑群之一，与广西北部和贵州常见的喀斯特天坑不同，纳坡天坑群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坑底呢保存着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巨大的漏斗状的天坑与茂密的雨林共同构成一片鲜有人知的地下秘境，也为这条延边公路画下一个震撼的句号。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两条线路，一个是广西的这个线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第一开始提到的单道环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呢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线路。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沿着这些线路呢去遇到一个不同的风景。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6到28度，乌拉盖班依虎硕镇小阵雨，14到27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代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8度。苏林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二连浩德市多云见晴，19到30度，苏林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6到27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阵雨，14到26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4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6度。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有小雨，

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大部分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天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政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却盛满了冰壶玉尺、先尘浮屋的高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遗稿中写下，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在狱中，他以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最终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竟然是不贪污。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不贪污的是共产党，那么贪污的自然就是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其中就提到，
重庆。

令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讲演中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讲，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废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赞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可见，心中有信仰，行动有纪律，是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目标，是高线，筑牢了不降腐的思想防线。党纪国法是规则，是底线，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高线和底线看似两条线，在根本上又是有机统一的。事实上，只有追求高线，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思想高线如果生了锈，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底线也很难守得住。而法纪底线一旦突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越来越肆无忌惮，党性道德操守必然全面溃堤决口，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员干部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不动摇，严守党的纪律不逾矩，既坚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又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行为，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自觉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洁用权，克己奉公。2020年6月，央视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别策划播出了一期专辑，节目最后，著名豫剧演员贾文龙现场演唱了豫剧《焦裕禄》片段。他手拄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露出了松垮的薄毛衣。看到经典的焦裕禄形象再现荧屏，听到剧中那直击人心的唱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只为脸面争虚荣；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很多观众被感染打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百姓谁不爱好官？在影视戏曲中，一段段有关焦裕禄廉洁奉公的往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沙、汤水排涝、务实为民的身影。焦裕禄经常深入村民家中访贫问苦，但他探访时从不吃群众一碗饭，不喝群众一杯水，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原则，却被他融入到生活中的一饮一食里。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他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通知，即有名的干部食不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

0: 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批评，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为兰考干部画下了廉洁用权的界限。十不准推行后，干部们吃苦在前，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自己人，推动兰考面貌往好的方向逐渐前进。岁月轮转，沧桑变迁，当年的沙丘已成沃土。1992年，兰考县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2017年，提前兑现了3年脱贫的庄严承诺。如今，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的广场，常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瞻仰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这些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一颗抛桐映初心，焦桐是长在兰考人民心中的树，也是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树。党员干部只有像抛桐树一样深深扎根大地，挺立于亿万人民心间，才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才不容易走散了，走丢了。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坚持秉公用权，事事出于公心。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

0: 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2: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10号晚8点、14号晚8点至15号晚8点，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6度到28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3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15度到28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9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4度到26度，宝昌镇小阵雨13度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4度到25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6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小雨13度到24度，贝兹庙小雨16度到28度，蒙古汗城小雨15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4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3度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2度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1度到24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12度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度到25度。
3: 我们最后再来。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大部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近日，第三届大美黄河炎黄九省群众美术作品展在青海启幕，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学军、封可欣两位创作者的美术作品入选展出。日前，西蒙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扣暑期特点，创新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消防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全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2: 近日，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至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电站成功并网，一次性苏电成功。
0: 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中蒙边境一日游精品线路将于8月15号开通。该旅游线路集合城市地标打卡、特色商贸购物、异域风俗体验、边境风光浏览等多元体验，实现当日往返一日游。游客通过当地旅行社抱团，凭身份证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即可跨境出行。
2: 近期，郑蓝旗科学技术馆升级改造后对外开放，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居民群众前来参观体验。升级改造后的八大功能展区融合本土特色与前沿科技，实现科普展示、互动体验、科创实践一体化。
0: G1816乌海巴音淘海至石嘴山高速公路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中孚顺利合龙，标志着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实现全幅贯通，建设项目再迎重要节点。
2: 8月12号，我国首列双层大宗伞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
0: 国家广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正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
0: 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将于8月19号七夕节举办“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集体婚礼活动，现面向全市新人公开招募，诚邀情侣参与新式低碳集体婚礼。
2: 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多伦站将于8月15号在多伦县举行，多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
2: 8月14号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计迎来下调。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又逢周五，一周的忙碌正式进入了收尾的时刻，我们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心情都格外的轻松，格外的舒展。熬过了一周的早出晚归，忙碌奔波，琐碎工作，我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
1: 还以为自己多伟大。
0: 在本周五呢，南郊街道将举办绳菜飞扬跃动南郊青少年跳绳比赛，时间是在8月16号周日上午半天，地点是在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居委会。值得注意的是，大家需要在8月16号上午的11点之前到乌日图社区完成签到。本次比赛也给大家准备了奖品，欢迎大家踊跃参赛。
2: 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五啊，每到周五呢，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开始期待这个周末我要怎么安排，去哪里放松，要怎么样度过才不算浪费着难得的休息日。那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呢，周末想要过得精彩，过得有仪式感，就一定要远行，一定要爬山看海，奔赴远方，仿佛呢只有走出熟悉的城市，只有去到陌生的风景里，才算真正的放松，才算是好好的度过了周末。但是随着生活节奏呢越来越快，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长途出游真的是太累了。
0: 是的，在长途出游呢，我们需要提前做攻略，订车票，订酒店，需要早起赶路，堵车奔波，节假日呢又人挤人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路上，本来想着放松一下身心，但最后却是越玩越累，周一上班反而更加的疲惫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真正美好的周末从来都不需要出远门，那最好的放松永远就在身边。
2: 是的，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呢，日日相伴，朝夕相处，看似平平无奇，日日重复，其实呢也藏着无数被我们忽略的温柔与风景。只是呢工作日的我们步履匆忙，眼神太专注于工作，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的去看一看，认真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的生活的这片土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的细致的和大家分享如何不出远门，不奔波，不拥挤，低消费，高治愈，把普通的周末过得充实浪漫，松弛有温度，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家门口解锁属于自己的满分周末。
0: 很多人都说自己的周末无聊，周末没事干，周末过得很荒废。其实不是生活无聊，而是我们没有解锁正确的周末打开方式。真正会生活的人从来都不是奔赴最远的山海，而是能在熟悉的烟火当中寻得温柔与欢喜。第一种是适合不出远门的周末玩法，就是城市漫游，用散步的方式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我们在的一座城市里生活了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却依然对这座城市很陌生。我们熟悉上班的路线，回家的道路，熟悉单位和家两点一线的距离，却从来都不熟悉这个城市的春夏秋冬和街巷温柔。
2: 没错，那工作日的我们呢，走路永远是带着目的去赶路上班办事回家，每一步啊都匆匆忙忙的，我们的眼睛呢也是永远的盯着前方，盯着工作，盯着手机，从来没有抬头看一看路边的树，天上的云，傍晚的落日，以及街边的风景。而周末最大的意义呢，就是卸下目的，随心所欲。在这里呢特别的推荐大家在周末呢可以抽出一整个下午，不带任何目的，不赶时间，单纯的在城市里散步漫游，不用刻意呢选择网红景点，也不用刻意的去打卡网红地标，就走那些你平时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老街、林荫道以及滨河步道。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们的生活的这座城市呢是这么的温柔。
0: 我们生活在锡林浩特这座城市呢，它的四季还是挺分明的。在春天的时候，街边的树木悄悄地抽芽，整条街道都是嫩嫩的绿色，微风拂过都是草 漠的气息。到了夏天，傍晚的晚风格外的温柔，吹散了白天的燥热，城市的灯火又一次亮起，温柔又热闹。等到了秋天，街边的落叶簌簌飘落，整条街道温柔又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到了冬天呢，空气又冷冽干净，阳光很不刺眼，安静的城市格外的治愈人心。那漫无目的的散步就是成年人最便宜最高级的自愈方式了。
2: 是的，那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你不需要思考工作，不需要焦虑生活，也不需要应付任何人，你只需要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烟火，感受自由。工作里呢，平时积攒的压力，心里积攒的委屈，生活里的琐碎的焦虑，都会在慢悠悠的脚步里一点点的被吹散，被治愈。这种不出远门的漫游呢，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规划，不需要消耗精力，却能最大程度的治愈我们疲惫的身心。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很焦虑，很压抑，不妨这个周末呢，给自己一场城市漫无目的的散步，让晚风治愈疲惫，让烟火温柔内心。
0: 第二种方式呢，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周末充电方式，叫做沉浸式公园放空，在自然里治愈自己。现在网络上特别流行一个词，就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班族爱上了周末逛公园，原因很简单，城市的公园是繁华都市里唯一免费纯粹又治愈的自然栖息地。在工作日里，我们被困在办公室，困在钢筋水泥之间，困在屏幕和文件之间，身心紧绷，情绪压抑。而在周末走进公园，满眼绿意，清风拂面，整个人的感觉都从紧绷的状态里松弛下来。
2: 是的，那心理学上呢，有一个非常治愈的说法，就是说人只要置身自然20分钟，焦虑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这也是为什么逛公园永远是最解压最舒服的放松方式。周末的公园呢，藏着一整天的温柔。如果你喜欢安静，喜欢慵懒的节奏，可以选择午后去公园。午后的阳光呢，温柔和煦，透过层层的枝叶洒下来，光影斑驳，温柔细碎。找一张干净的长椅，静静坐下，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玩手机，不用思考任何事情，就可以安安静静地晒太阳，吹吹风，看看天上慢悠悠地飘过的云朵。周末公园的放空呢，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
0: 如果你喜欢热闹，喜欢烟火的气息，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逛公园。清晨的公园朝气蓬勃，晨练的市民，跑步的年轻人，嬉戏的孩童，到处都是鲜活的生命力，能够让人感觉到充满了元气。傍晚的公园呢，它有着落日的加持，晚风轻轻的吹拂，褪去了所有的疲惫和浮躁。大家可以慢悠悠地绕着公园的步道走一圈，舒展一下僵硬的身体，可以坐在草坪上静静发呆，带上一杯自己喜欢的饮品，慢慢品味周末的松弛。不用远行，不用奔波，一方公园就足以治愈一周的所有疲惫。很多人都觉得逛公园太简单，太普通，没有新鲜感，但其实高级的生活从来都是简单的，安静的，松弛的。真正的幸福呢，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平平淡淡的安稳。
2: 那第三种超有烟火气，治愈感满满的周末玩法呢，是市井街巷漫游，在人间烟火里感受生活温柔。一直都特别喜欢一句话呀，叫做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远方的风景呢，很美很震撼，但远方的风景只能是惊艳一时，而家门口的市井烟火却能治愈一生。很多人呢，周末觉得无聊，是因为把自己啊困在了室内，困在手机里，忘记了我们身边最治愈的风景，从来都是在热闹的街巷、鲜活的市集、温柔的老街区里。清晨的市集呢，是一座城市最早醒来的温柔。天微微亮，市集就已经热闹起来。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热气腾腾的本地早点，香气四溢的特色小吃，以及琳琅满目的日用好物，满满的烟火气息扑鼻而 扑鼻而来。那除了市集呢，城市的老街小巷也藏着满满的温柔，那些老旧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生长多年的老树也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岁月与温度。慢慢地行走在老街道上，感受时光的漫流，浮躁的心也会慢慢地安定下来。
0: 第四种是适合内向、喜欢安静、喜欢独处的绝佳周末方式，沉浸式的度假、微度假，能让自己和温柔共处。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哈，周末呢不一定非要出门，不出门的周末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治愈。对于很多连续高强度工作的一周，身心疲惫、压力爆棚的朋友来说，最奢侈的放松从来都不是出门游玩，而是好好的睡上一觉，好好的独处一次，放空自己。那真正的松弛感不是向外去寻求什么，而是向内安顿。这个周末如果你不想社交、不想出门、不想拥挤、不想奔波，那就心安理得地宅在家里，给自己一场专属的居家微度假。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的小空间，收拾杂物，整理衣物，擦拭桌子，清扫房间。从心理学上说哈，整理房间整理的就是心情。当乱糟糟的房间变得干净整洁，那压抑烦躁的内心也会变得通透舒展。收拾完房间可以给自己做一顿饭。工作日的我们总是匆匆吃饭，敷衍三餐，为了赶工作赶进度，从来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的胃，善待自己的生活。
2: 是的，那周末的闲暇时光呢，可以慢慢的洗菜，慢慢的烹饪，慢慢的摆盘，慢慢的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顿餐饭，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食物的热气呢，会治愈所有的疲惫，平淡的三餐也是温柔所有的岁月。午后的时光呢，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关掉工作消息，屏蔽所有的打扰，泡一杯热茶，煮一壶温水，窝在柔软的沙发里，看看搁置很久的电影，听听舒缓的音乐，读读治愈的文字，追一追喜欢的剧集。很多人呢觉得宅家是浪费时间，但其实高质量的独处是成年人最好的治愈。我们在人群里奔波太久，在工作里输出太久，在生活里紧绷太久，太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光，属于自己的时光，用来回回血，用来治愈，用来沉淀和蓄力。不出远门，安静地待在家里呢，就是最舒服、最踏实、最解压的周末时光。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8: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6: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 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9: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

0: 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10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有意义的度周末的方式，那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种关于城市文艺漫游解锁身边的小众美好的周末旅游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当中藏着很多不为人知非常小众的文艺角落，比如说是免费的城市书吧、街角书吧、文化长廊、城市展厅、休闲广场等等，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适合周末漫游的好去处。那很多人觉得文艺有格调的生活是需要远行才能拥有，但其实家门口的小众文艺角落更能够让人安心。
1: 是的，那周末呢可以抽时间走

0: 进城市书屋，安静地读一本书，在文字里沉淀自己，治愈自己，可以逛逛城市的文化长廊，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城市的岁月变迁，也可以走走这个滨河的景观带，看看河水悠悠，晚风温柔，感受城市独有的静谧与浪漫。这种安静温柔有质量的漫游呢，会让我们的周末不再单调，不再荒废，在平凡的日常里收获精神的丰盈，内心的安宁。
1: 生活从来都不需要攀比，周末也不需要模板，真正的生活方式是忙时全力以赴，闲时随心自在，工作日我们扛起责任，踏实履职，努力生活。在周末里我们卸下铠甲，放下焦虑，好好休息，不必羡慕。

0: 狂奔从未停歇，而是张弛有度，劳逸结合。认真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也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活，慢慢治愈，慢慢热爱，慢慢成长。远方有远方的浪漫，近处呢也有近处的温柔。不必远行，烟火皆是诗意；不必奔赴，日常皆是美好。
1: 希望听完今天的周末漫游计划，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个周末能够跳出忙碌的节奏，卸下一周的疲惫，在熟悉的城市里拥抱松弛，积攒力量。
0: 没错，那美好的时光呢总是悄然飞逝，不知不觉间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全程守候与收听，希望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所有不出远门的周末漫游方式，能够为你的周末带来全新的灵感，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温柔与松弛。
1: 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郭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西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3433。
4: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原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

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包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家。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2: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你们快乐30分钟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记住我们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安排了16子小课堂，因为啊，这也是我们的红色特色环节。在今天的小课堂里面，我们来听一听一篇红色革命故事《10万伙计的鸡毛信》，还会听到张可怡同学的红色朗诵作品《我们都是战士》。好啦，小朋友们、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上这堂红色课——16子小课堂。

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党爱国爱人民，争取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

0: 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1: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2: 嘿，我是陈海希，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去采访。

0: 期六上午十点，红领巾云广播会议室，大队辅导员林老师，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莫莉和云广播的新成员小主播敏敏、小记者陈海希坐在一起，开始了新成员加入后的第一次会议。林老师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大队辅导员，负责引导帮助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的成员做好广播工作。莫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的站长，已经在红领巾云广播工作两年了。茉莉的名字听起来跟福州市的市花茉莉花是一个发音。她将组织红领巾云广播成员一起制作有营养的音频节目，陪着小听众一起长大。敏敏是新加入的小主播，她的名字和福建的简称敏同音。她希望在红领巾云广播这里更多的认识少先队，也帮助小伙伴更好的了解光荣的少先队。陈海希是新加入的小记者，海希和海峡西岸经济区海西同音，不过海西的西不是东西南北的西，而是希望的西。他希望自己能够代表少先队员去采访、去记录，和同学们共同成长为优秀的少先队员。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第一次会议是如何进行的吧。
1: 好，林老师和站长茉莉，欢迎新成员的加入。
2: 我是茉莉，欢迎主播敏敏和记者海西加入，今后我们一起努力办好红领巾云广播。
3: 一起努力。
1: 加油。真棒，不愧是通过层层选拔才进入红领巾云广播的优秀少先队员。那茉莉，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第一次选题会了？
2: 好的，林老师，现在也有很多新同学加入了少先队，还有很多同学渴望了解少先队，盼望加入少先队。我想我们第一期的节目选题就先带着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光荣的中国少先队。
1: 选题非常好，具体怎么展开选题呢？
2: 我想首先要给小听众介绍我们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敏敏、海西，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这是少先队员还有希望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都应该要了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是各级队组织必须遵循的准则和依据。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节目让大家深入了解章程。
4: 有道理，那不如就先说章程的第一条，我们的队名中国少年先锋队。我们一直都说自己加入的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想通过采访找出一些具体的故事来告诉同学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之处是什么。
2: 林老师，我们的新成员想法是不是很棒啊？
1: 是个好点子。那海西，你有什么采访思路吗？
4: 目前还没有太具体的想法。
1: 我们的少先队呀，有着光荣的历史，有很多小英雄，不如我先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的故事来启发一下你们的思路。
4: 那太好了，
3: 林老师您快讲。
1: 我想给你们讲的是抗日儿童团团长李爱民的故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0: 林老师讲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小英雄李爱民的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民担任了白家庄抗日儿童团团长，积极为抗战工作。这一天，八路军的中营长急匆匆来到白家庄，找到儿童团长李爱民，交给他一封鸡毛信，说这封鸡毛信很重要，你马上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去送给东沟的民兵。大家知道在战争年代，鸡毛信可不是普通的信，这插着鸡毛的信必须马上迅速送达。李爱民二话没说接过鸡毛信，把信藏在袜子里就出发了。他戴上草帽，拿着镰刀，赶着毛驴，装着割草的样子，钻进沟里的小路走，好躲开敌人。沟里竟是乱草荆棘，他的脚被石头子碰破了，两腿也被拉了几道口子。李爱民顾不得这些，一路小跑，趟过小河沟，爬过几道山岗，很快来到了敌人的封锁区。李爱民继续赶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在琢磨往哪儿走的时候，一抬头看到右前方一个土坎上有两个日本鬼子在望着他，嘴里不知在咕哝什么。怎么办？躲开吧，一是怕鬼子生疑心，二是也来不及了。李爱民想起出发时中营长嘱咐他说的话， 路上遇到情况要沉着，见机行事。他往四周看了看，正好不远处有一滩驴粪，他走过去用脚使劲踩了一下驴粪，细细的驴粪溅了他一身。他也顾不得脏和臭了，大摇大摆地把驴赶到沟里，割起草来。两个鬼子跑过来，其中一个像是日本军官，抓住艾民的领子大声叫道：八个鸭路，举起手来。艾民装作傻乎乎的样子，呆呆地站在那里。鬼子军官横眉瞪眼叫道：八路的探子，抓起来。艾民装作惊慌的样子说：俺是放驴的。鬼子将艾民的身上从上到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搜出来。驴粪的臭味熏得鬼子直捂鼻子。这时候鬼子营地传来了号声，鬼子急着要走，踢了艾民一脚，厉声喊道：赶快滚，这里不准放驴。艾民忍着疼痛赶着驴迅速来到了东沟。东沟的民兵得到了情报，第二天顺利地配合八路军打下了鬼子的据点，保护了根据地的粮食。李爱民立了一功，受到八路军的表扬。又有一次天刚黑，村里的王七叔把儿童团员们召集到一起，在爱民家开会。爱民的妈妈见王七叔提着一桶浆糊，有点犯嘀咕，就问：这是做什么呀？原来王七叔要组织一个儿童武装宣传队，到伪军的炮楼周围去贴抗日的标语，撒抗日传单。王七叔看儿童团员都到齐了，就说：今儿晚上咱们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大家要胆大心细，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儿童团员们都很激动，摩拳擦掌，有的说：我们也要去打鬼子了。天黑黑的，在月光下，儿童团员们跟着王七叔摸到了伪军炮楼下，四周静悄悄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哨兵的身影。儿童团员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王七叔的命令。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敌人没发现什么，王七叔就开始布置任务了。儿童团员们爬到炮楼下面的一道土坎上，迅速将传单用土块压上。有几个儿童团员在炮楼对过的墙上贴标语，任务完成得挺顺利挺迅速，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艾民手里还有几张标语，他想贴在炮楼上，又怕敌人发现，怎么办呢？他爬到王七叔跟前商量，王七叔很支持他的想法，决定这么做。只见艾民朝炮楼的北侧爬去，那里比较黑，没有敌人的哨兵。王七叔在炮楼的南侧故意站起来跑了两步，又迅速趴下来。敌人的哨兵发现有人影晃动，急忙朝南边打了两枪，并且喊道：有人，有人。炮楼里的机枪也打了起来，敌人被吸引到了南侧。艾民趁敌人不注意，飞快地将十几张标语贴在了炮楼墙上，又迅速翻下土坎，消失在黑暗中。天亮以后，敌人看到炮楼和周围的墙上到处是抗日的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替日本人当炮灰，快快投降八路军才是出路。这可把敌人气坏了。过了两天，还真有几个伪军投降了八路军。就这样，李爱民帮八路军送信、贴标语、宣传抗日，给八路军带路，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1943年，李爱民和各村民兵到日本鬼子据点附近抢收庄稼，在返回的路上与日本鬼子的巡逻兵相遇。为了掩护民兵和乡亲的安全，李爱民挺身而出，被鬼子逮捕。在鬼子的威胁和毒打下，他坚贞不屈，被打得皮开肉绽，双脚骨折，仍然痛斥敌人，最后牺牲在鬼子的刺刀下，年仅13岁。战火纷飞的年代，小英雄保家卫国，勇敢战斗，他们的事迹动人心弦，气壮山河。

擦去了眼角的泪水，茉莉、海西陷入了沉思。受到林老师故事的启发，海西又想起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江莫林的故事，敏敏还想到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他们都是党的好孩子，是先锋少年的代表。大家相信听了这些故事，同学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说我们

0: 老师欣慰地点点头，开始布置节目制作的分工。
1: 非常好，那茉莉、海西、绵绵，你们就分头行动，来策划一系列节目，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光荣的队组织吧。
2: 嗯，好的，
3: 我们有信心完成好这次任务。
4: 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0: 红领巾云广播第一次会议结束，成员们在感动中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他们要把更多小英雄和优秀少先队员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的李启明爷爷，也为红领巾

0: 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民。
1: 小同学们，我是李启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是你们的大朋友，也和你们一样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听众。我愿意和你们一起通过红领巾云广播依然行进在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进的队伍中。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我愿意同你们一起成长，愿你们都成为党的好儿童，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面临着黑暗时刻，我们中有些人不得不禁足在家，有些人不得不滞留他乡，我们中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关掉了赖以为生的生意，我们中有人不得不节衣缩食，有人甚至已经无力支付房租和账单，我们中有人无法回到学校，有人无法回到工作岗位，我们中有人必须日夜坚守，无论多么疲惫，

当面道别。病毒在大行肆虐，感染人数在不断增加，谣言四起，恐惧弥漫，似乎整个国家都在一瞬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和繁华。你不是一个人在担忧，你不是一个人在恐惧，你不是一个人在苦苦支撑，我们都在面临一个黑暗时刻，整个国家都在面临一个黑暗时刻。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枪、没有炮、没有硝烟的战争，但这是一场与病毒、怀疑、恐惧、谣言和歧视的战争。但我们都应该成为战士，我亲爱的同胞们。不仅仅只有医生、护士、警察和科学家应该战斗，我们都应该成为这场战争中的战士。我们应该和恐惧斗争，我们应该和未知斗争，我们应该和怀疑斗争，我们应该和自私斗争，我们应该和谣言斗争，我们应该和歧视斗争。这将会是一场激烈的、严酷的战争，但是不用害怕，我们终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可能生病，我们的城市可能生病，但我们作为一个勇敢的民族，绝不会被病毒打倒，因为我们拥有必胜的精神、历史和决心。我们在地球上已经屹立了5000多年，我们见证过更加黑暗的时刻，我们经历过更加残酷的考验，无论是战争、侵略、饥饿、贫穷还是自然灾害，我们总是能幸存下来，我们总是能重新站立起来，我们总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这次我们也一定能赢得最终的胜利。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又或者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但有一件事我们100%的确定，那就是我们终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因为在过去5000年的历史中，我们就是如此，而正因如此才成就了我们这个世上最伟大的民族。只有经历黑暗时刻，我们才能区分伟大和平庸。在每一个黑暗时刻，我们总是共同战争，无论我们的敌人有多么强大，又或者我们赢的可能微乎其微，我们都会坚持战斗，因为我们都是战士。而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又有了一个伟大的英雄的故事，可以讲给我们的子孙听，而他们也将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会将这份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永存不朽。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

0: 及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6: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5: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6: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8: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9: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 攀枝花是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

0: 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

0: 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给我来啦！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6: 很快就回去了，
7: 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

0: 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6: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7: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8: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盘。其实很多人都想过富裕的生活。
2: 对，
1: 其实呢，滋养我们的德行更加重要。
2: 对，所以富贵呢，能够让我们的房子住得比较豪华，装修很漂亮，但是德行呢，它能让我们的身心和谐和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1: 对，
2: 让我们的心胸呢越来越宽广，让我们的智慧呢越来越开启，让我们的才能越来越增加。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人生过得很幸福呢，自然就心广
1: 体盘，
2: 体盘叫心广体胖，那多少心广体盘。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学中心的内容是：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也是非常优美的一些排比句。
1: 嗯，
0: 那这个排比句呢，它是告诉我们怎么得到正。
1: 哦，
0: 那所谓正呢，这个是在大学里头讲啊，我们一个人呢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1: 嗯，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要想要修身的话呢，要首先呢要心要正。
1: 嗯，心要正，怎么样才叫心正？
0: 怎么才能心正呢？实际上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正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能够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做出判断。
1: 哦，就是说如果人在特别愤怒或者特别恐惧，
0: 对，
1: 或者特别喜好一个什么事或者忧患什么事的时候，
0: 对，
1: 那都不会影响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0: 对啊，你像我们现在突然发怒了是吧，突然发怒了一般我就失去理智了。一般发怒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很不喜欢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我这个内心有一些想法不能得到满足，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心中已经升起了什么呢，升起了一种不客观了，然后呢也有些偏好出来了。所以他就讲，他说你看一个人有愤怒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呢心中波涛万丈是吧，
1: 对，
0: 心已经不冷静了，不冷静了，人讲静水照大千呢，
1: 嗯，
0: 我不理智的时候不冷静的时候往往那时候做出的判断呢可能会是错误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怒火中烧，怒火万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事后我们都往往会后悔。
1: 对，尤其是一些犯了刑法的监狱里的服刑人员。
0: 对呀，很多是这样的，
1: 一失足成千古恨。
0: 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能两个人就是开始是这个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0: 最后可能是拳打上拳动拳脚，
1: 对，
0: 最后呢可能就是动凶器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一个愤怒把持不住，那可能就会让这个家毁人亡。
1: 是，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脾气特别暴躁，其实是很让家长揪心的。
0: 对，所以怎么能够去调整，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宁静呢？
1: 嗯，
0: 能够理智，能够冷静呢？其实这段话讲的就是人在愤怒的时候，那特别容易失去理智。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呢，要什么呢？要戒怒
1: 啊，戒怒，不要发怒，
0: 不要发怒。那还有人恐惧的时候。
1: 也是
0: 恐惧的时候也会失去理智，
1: 对，
0: 失去正确的判断，是吧？没有必要，没有由来的，有的时候比较胆小了，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过分的胆小，没有必要。
1: 是
0: 过分的胆小呢，我们讲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原因，是吧？身体比较弱，
1: 哦，
0: 身体比较弱的人呢往往容易胆小。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
0: 十年怕井绳啊，曾经被骗过了，所以这次就是老是怀疑别人，
1: 嗯
0: 啊，就到处都是这样一种很恐惧的心态的时候，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有时候讲这个恐惧对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伤害了。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有所好药，这好药呢，就
1: 是不是偏好啊，就是
0: 偏好，就是有一些很强烈的嗜好。
1: 哦，比如说特别喜欢什么，
0: 哎，我特别喜欢打麻将，是吧，这个，哎，我特别喜欢赌博，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一些嗜好。
1: 嗯，
0: 那当这些东西呢，第一一些不好的嗜好它会对身体呢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喝酒啊，吃肉就喜欢喝酒，
1: 嗯，
0: 这个老喜欢喝酒，身体就喝垮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家人对我们也有意见，
0: 对自己心情也不平静。然后这个喝酒呢，喝得多了，肯定他理智也会丧失掉，
1: 对，
0: 是吧？那么我说不光喝酒，我就干一件事情，我干一件事情，我特别上瘾，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其他事情全忘了。有的时候我们正面评价他，说这个人呢，
1: 做事专注，
0: 就是专注。但是有的时候他太专注，钻到里头钻牛角尖出不来的时候，
1: 这也是不得其正了，
0: 也不得其正了，
1: 对，
0: 是吧？那我就说，我就为了我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喜欢踢球，
1: 哦，
0: 一踢八个小时，
1: 那也太，
0: 而且还不回来吃饭，
1: 太长了时间，
0: 而且不回来吃饭，我们小朋友嘛，然后母亲也找不着我，我们在外边踢，结果踢的浑身都软软的，走起路来吧嗒把脚就给崴了，
1: 哦，
0: 因为营养不良嘛，身上就没劲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想呢，他就已经失去冷静了，太喜好的时候，所以作为父母长辈，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特别喜好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太过分的喜好，然后从那里钻不出来的时候，要调整，
1: 哦，
0: 也要这么叫适当，
1: 要适当啊，
0: 要适当。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工作，
1: 嗯，
0: 搞科研搞开发，那我当然我上班时间我就钻研它，那是对的，那我不能钻研的几天几夜永远都不出来。是吧？那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说也要学习呢，能够从里面适当的跳出来，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身心，能够把握住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吧？能够把握住别人的一种感受。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

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

0: 到处去推广，是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
1: 哦，
0: 我们花费的时间太多的时候，可能家里亲人呢已经很不满意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哦，那我还接触过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特别特别的依恋自己的父母亲，自己也已经五十岁左右了，也有孩子了。那他父母去世以后，他说他的想法就是直接就是跟父母一起走，然后就是整天沉浸在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
0: 这个，对了，那这个也属于这种状况，
1: 就是有所好药，太喜爱自己的
0: 太喜爱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要太执着了，
1: 太执着了，
0: 太执着了。因为它是两个世界嘛。
1: 对，
0: 父母有父母的世界，而且还没有真正理解父母的心。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父母离开世界以后，他内心中对孩子是什么样期待呢？
1: 他肯定希望儿女好好的继续他的生活。
0: 对呀，他说父母我走了，我希望把我孩子都带走吗？我想不会有这样的父母。
1: 那肯定不会了，
0: 是吧？这样应该说这样的父母都比较奇怪了，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父母。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在这个世界，在人世间
1: 活得好好的，
0: 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对，
0: 是吧？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为社会做报答，能把子孙后代教育好，
1: 对，
0: 这是父母的期待。结果如果因为我特别的爱我的父母，结果都忘掉了，感受不到了父母对我们的期待了，
1: 也忘了自己的责任了。
0: 对呀，肯定他有家，
1: 还有家，
0: 有孩子，还有社会工作呀，
1: 对，
0: 还有那么多老师教育我们，抚养我们呢，国家的人民大众养育我们呢，这都是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我们判断不了了，因为啥呢？心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了。
1: 也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太放不下了，
0: 太放不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讲，他说你过分的做一些事情，过分的执着一件事情。
1: 虽然说这是孝心，但是他也是太执着了。
0: 孝心，他只是自己考虑自己的孝心了。
1: 哦，
0: 但是呢，首先他对父母有这份孝心，我们还是不否定的，是吧？
1: 嗯，对。
0: 那这样的思念自己的父母，因为呢，父母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么感受到父母的恩情，那我内心呢特别的想念思念父母啊，渴望呢这个报答父母，这个心呢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1: 对，
0: 但是呢他要把它和现实生活还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哦，
0: 同时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呢是扮演多重角色的。
1: 对，
0: 是吧？有父母的恩情，还有国家的恩情，还有老师的。那我们不是说光是父母教育啊，那么多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啊，老师的栽培教育的恩情，还有我们自己可能有面对社会的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有孩子，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先生，有太太，有家庭，那么我们还有社会的工作，我觉得这一些呢也应该同时都能够看到，这个人他就会属于比较理智的，比较冷静的。
1: 哦，
0: 哎，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正确，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正啊，还是一个正确不正确的意思在含义在里面。
1: 哦，
0: 那还有讲呢，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忧
1: 心
0: 忡忡，
1: 总是患得患失，
0: 患得患失，忧心忡忡，是吧？
1: 哦，
0: 那忧能使人老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忧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忧虑。
1: 哦，这个现象也有，
0: 是吧？你说长辈，父母长辈，他有时候忧能使人老嘛。
1: 对，
0: 其实呢，儿孙自有
1: 儿孙福。
0: 对呀，那我们已经把他培养成人了。
1: 嗯，
0: 作为父母长辈，关心爱护自己的孩子，那确实是天经地义的。
1: 对，
0: 这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要把握住分寸。
1: 对，
0: 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人生道路，是吧？
1: 嗯，
0: 那么最重要的教育时机呢，实际上是在他幼小的时候。
1: 对，
0: 那他已经很大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怎么样，要适当的放下。
2: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对，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就是讲人的心平气和呀，他对人的身心，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对老人都是一样，比如都是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的。他说如果我们一个家长过于忧虑孩子，其实这个孩子的身体反而会不好，影响他了。
0: 对，
1: 他说为什么很多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长得特健康，因为他父母整天忙着耕种谋生，根本没有那么细致的去担心孩子，哪有那心思呀？那孩子长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0: 其实我们这么想一下，你说那个庄稼长在地里头，到底是谁让他长得好？大地让他长得好。
1: 对呀，
0: 我们虽然也在种庄稼，
1: 嗯，
0: 其实我们种的无非是把种子放在大地上，
1: 对，
0: 然后让它干什么呢？接受阳光，吸收水分，吸收大地的营养。
1: 嗯，
0: 其实孩子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孩子真是我们父母把他教育好的吗？我们仔细。

0: 较能够在这里面共同的成长的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父母做到就很好了。
1: 对，
0: 而不是时时刻刻关注他，拴到裤腰带上，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1: 对，
0: 那他怎么去成长呢？
1: 对、啊，
0: 他怎么和人打交道呢？怎么和天地宇宙万物共同和谐的共同成就呢？共同成长呢？
1: 对呀、啊，
0: 怎么能够体察到大地、苍天的这种广博的胸怀没有了？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爱得太狠，是吧？
1: 爱得太狠，对，
0: 自身也是患得患失。
1: 对，嗯，那还我还见过一个妈妈，她整天她就担心她的孩子身体不好，结果孩子十几岁了，十二三岁还真的身体不好。
0: 对，
1: 然后就她妈妈就天天现在想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
0: 对，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跟这个要求高有关，
1: 要求过高了，
0: 对吧？你比如说，我希望我的收入要、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标准，
1: 嗯，
0: 那我可能比这标准低一点的时候，我就很难过，老忧患，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或者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在多长时间之内买一个房，买一个车，
1: 嗯，
0: 那我达不到。

0: 目标有关，是吧？我把目标其实要降得平和一点，是吧？所以说有人经常讲什么叫富贵，我们认为富贵就是很多的钱，很多的财。其实呢，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富贵啊，富在知足，贵在知退，是吧？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我们现在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都是富贵人。
1: 为什么有吃有穿即为富贵也？哦，那其实吃穿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
0: 所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富贵人，也可以这么讲。
1: 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富贵人呢？
0: 对呀，
1: 这完全在于自己心念的感知，
0: 心念的感知，把我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呢定得很客观，很理智，很冷静，这样一来，我觉得愤怒也好，恐惧也好，这种强烈的兴趣执着也好，还有心中的这些担忧啊， 患得患失啊，都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这样看待问题呢，做出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慢一点我们人生的脚步，这样呢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有片刻的闲暇，
0: 对，
1: 冷静下来。
0: 对，不能让七情五欲让这个情绪波动的来左右我们。
1: 嗯，所以呢让我们记住，身有所奋志
0: 则不得其正，
1: 有所恐惧
0: 则不得其正，
1: 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好，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心平气和的人生。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就是说啊，一个新的官员到任总是要采取一些不同以往的策略，以便让单位产生一些积极的新气象。其实呢，古人也是很讲究这一点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在他的弟子仲弓准备要到鲁国权臣季氏家里做事情的时候，要求仲弓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明确职责， 居上要宽，推举贤良。这第一把火权责明晰，是为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越权。第二把火是要求居上要宽， 就是说呢，做领导的不要吹毛求疵，下属偶尔犯了一点小错，不要当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宣扬和批评，这样做呢只会增加下属的负担。第三把火是推举贤良，也就是说呢，身为领导要做一个伯乐，要善于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宋朝的宰相 王旦的故事。宋朝的宰相王旦不仅做到了居上以宽，更做到了举贤才，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贤相。王旦担任宰相11年，为官清廉，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当时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他的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叹服。王旦的为政之道以及廉洁自律、忠心为国、公而无私的品质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和借鉴。在王旦做宰相的时候，寇准为枢密使，中书省有事需要和枢密院沟通， 所拟的文书和诏令格式不符，寇准立刻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恼火，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失之四方，悉索取责。”王旦赶紧拜谢说：“此时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到一个月， 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他们的文书也不符合诏令的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地把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了之后却下令

却谈论你的短处。王旦听了这句话回答说，臣在相位久矣，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意见其终止，此臣所以重准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相位的时间比较长，一定有一些缺失，而寇准对于我的缺失在陛下面前却直言出来，所以由此可见他的忠直。这是我看中寇准的原因。由这件事啊，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有一次啊，寇准被罢去了枢密使职务。 寇准得知这件事之后，立刻托人到王旦家里私下请求出任史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王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相位岂是可以求得的呢，我不接受你的这个私下的请求。不久啊，宋真宗问王旦，

0: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14号，中共习蒙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
0: 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又起。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畜牧业转型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4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用好经盟协作、组团式帮扶等平台，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激励等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要进一步优化整合苏木乡镇、社区、嘎查村医疗资源配置，统筹做好慢性病管理、常见病诊疗、健康宣传等工作，兜牢基层服务网底。要扎实推进中蒙医特色专科体制升级，推动蒙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院校、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确保各项工作开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盟中心工作，扎实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党性教育、决策咨询等，不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有关精神及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2次会议即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务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全盟公安机关要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统筹推进政治践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坚决扛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职能职责，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确保各项任务见到实效，全力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会议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要系统梳理典型做法和亮点经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全面深化改革先进集体和个人勇于探索创新、履职尽责担当的实干实际，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树立崇尚改革、支持改革的鲜明导向，凝聚更加磅礴的改革力量， 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算力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紧扣绿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主线，适度超前优化算力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培育打造全盟经济新的增长极。会议研究了营商环境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强调要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总结推广助企便民创新举措，继续精简审批流程，落地惠企政策，规范涉企执法，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研究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补齐应急处置能力短板，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六张网项目谋划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坚持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协同发力，加强项目策划包装申报，推动六网建设系统融合，充分释放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夯实155高质量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走一线，百文峰。
0: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立足苏尼特双峰驼国家级地理标志、优良种植资源，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趟出了一条小而精、特而优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新蒙荣媒记者陈雪、兴安、王淑荣报道。
3: 2018年以来，苏尼特右旗整合乡村振兴、涉农涉牧专项资金，创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全力推动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如今已建成一批标准化养殖基地、样板牧场和示范家庭牧场，逐步构建起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完整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旗骆驼存栏量突破1.1万峰，参与规模化挤奶的牧民从最初4户增长至90多户。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阿拉滕堡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4: 我自己挤奶驼子30多峰吧，每天有个100多公斤吧，200公斤左右。
5: 那收入怎么样？一年
4: 收入这一年能达到17-18万吧。
3: 为持续夯实驼产业发展根基，2024年，苏尼特右旗争取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驼产业建设，并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全方位降低牧民经营风险。苏尼特右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赛因吉亚：
6: 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牧户自产自销，我们也给这个包装补贴，按5%的补贴给进行补贴，鼓励这个牧户通过这

0: 与此同时还从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支持。
1: 苏涅特右旗驼奶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4亿元，参与骆驼养殖的牧户户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小小驼奶撬动大产业，传统双峰驼养殖彻底转型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源源不断为牧区群众增收致富，草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8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京猛暨篮球邀请赛在泰普四期圆满落幕。这项赛事是当地重点打造的跨区域群众体育品牌，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京津冀三地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3: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及周边旗县的15支队伍，15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篮球运动的激情魅力，充分展现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氛围十分热烈。经过5天激烈角逐，正湘白旗队战胜各路对手，夺得冠军。正湘白旗队队员敖德泰，
4: 获得这个冠军奖杯是我们团队默契配合的结果。感谢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互相学习。
3: Type 四旗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擦亮跨区域体育交流品牌，不断完善体育加融合发展格局，精心组织更多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体育赛事，营造人人爱运动、全民享健康的浓厚氛围。多伦供销代表队薛继新，
5: 通过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球员切磋交流，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比赛的经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赴约。
6: 8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应先做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相聚正湘白旗，邂逅浪漫的星际奇观。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午夜、午杰、隔日图报道。
7: 夜幕降临，正湘白旗星空营地内，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天文爱好者早早抵达现场，架设相机，调试设备，静静等候流星划过天际。应先做流星雨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亮星居多、观赏性极强著称，是每年夏季最受大众喜爱的天文盛宴。正湘白旗星空营地拥有优质二级暗空环境，远离城市灯光污染，大气通透，视野开阔，搭配适宜的月相与晴好多云天气，成为此次应先做流星雨观测的黄金点位。天文爱好者齐少军，
8: 今天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今年的应先做流星雨，这里的月相和天气情况都非常的好，今天晚上一定能拍到非常壮观的应先做流星雨。
7: 夜色渐深，浩瀚星空澄澈干净，偶有流星划破夜幕，转瞬即逝的璀璨光影引得现场人群阵阵惊叹，大家纷纷用镜头定格转瞬即逝的星空美景。
2: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
6: 今年前七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物值达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2: 近日，苏涅特左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6: 近日，苏涅特右旗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室内5人制足球赛，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7支队伍参赛。
2: 近日 ，Type 四旗开展眼镜制配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对商户使用的焦度计、电脑验光仪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9: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6到28度；乌拉盖巴依虎硕镇小阵雨，14到27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代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8度。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0度；苏尼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6到27度；正镶白旗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4到26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4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6度。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有小雨，13到24度；贝子庙小雨，16到28度；蒙古汉城小雨，15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14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3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12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1到24度；泰布斯御马院小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8到29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11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到25度。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大部分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
0: 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
1: 走一线改文风，苏贞佑起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畜牧业转型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4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为科研成果。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
0: 强调要牢牢把握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确保各项工作开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盟中心工作，扎实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党性教育、决策咨询等，不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有关精神及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及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务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全盟公安机关要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统筹推进政治践行、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坚决扛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职能职责，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确保各项任务见到实效，全力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会议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要系统梳理典型做法和亮点经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全面深化改革先进集体和个人勇于探索创新、履职尽责担当的实干实际，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树立崇尚改革、支持改革的鲜明导向，凝聚更加磅礴的改革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算力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紧扣绿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主线，适度超前优化算力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培育打造全盟经济新的增长极。会议研究了营商环境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强调要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总结推广助企便民创新举措，继续精简审批流程，落地惠企政策，规范涉企执法，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研究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补齐应急处置能力短板，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六张网项目谋划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坚持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协同发力，加强项目策划包装申报，推动六网建设系统融合，充分释放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夯实155高质量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走一线带文风。
0: 近年来， 苏尼特右旗立足，苏尼

0: 特双峰驼国家级地理标志，优良种植资源，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趟出了一条小而精、特而优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新猫融媒记者陈雪、兴安、王淑荣报道。
1: 2018年以来，苏伊特又起整合乡村振兴、涉农涉牧专项资金，创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全力推动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如今已建成一批标准化养殖基地、样板牧场和示范家庭牧场，逐步构建起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完整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旗骆驼存栏量突破1.1万峰，参与规模化挤奶的牧民从最初4户增长至90多户。苏涅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阿拉滕堡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2: 我自己挤奶驼子30多分吧，每天有个100多公斤吧，200公斤左右。
3: 那收入怎么样？一年
2: 收入这一年能达到17-18万吧。
1: 为持续夯实驼产业发展根基，2024年，苏尼特右旗争取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驼产业建设，并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全方位降低牧民经营风险。苏尼特右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赛因吉亚：
4: 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牧户自产自销，我们也给这个包装补贴，按5%的补贴给。进行补贴，鼓励这个牧户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吧，拓宽这个销路，完了会增加收入。
1: 针对以往牧民分散养殖存在的奶源品质参差不齐、产销对接不畅、产业链条松散等痛点，当地优化产业运营模式，建立牧户分散养殖加合作社集中收奶加企业统一加工闭环运营机制，企业与牧民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保障奶源稳定供应的同时稳定牧民养殖收益，合作社统一制定挤奶标准，开展品控检测，组织冷链运输，从源头保障驼奶品质，彻底打通牧场到市场的衔接通道。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燕：
5: 我们长期与91户牧民签订长期销售合同，并建设6座标准化奶站，长期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驼奶，准时结算奶款，切实保障牧民收益。与此同时，还从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支持。
6: 记者手记。
1: 如今苏涅特右旗驼奶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4亿元，参与骆驼养殖的牧户户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小小驼奶撬动大产业，传统双峰驼养殖彻底转型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源源不断为牧区群众增收致富，草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7: 8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精猛季篮球邀请赛在泰普四期圆满落幕。这项赛事是当地重点打造的跨区域群众体育品牌，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精猛季三地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8: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及周边旗县的15支队伍，15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篮球运动的激情魅力，充分展现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氛围十分热烈。经过5天激烈角逐，正湘白旗队战胜各路对手，夺得冠军。正湘白旗队队员敖德泰：
9: 获得这个冠军奖杯是我们团队默契配合的结果，感谢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互相学习。
8: 泰普四旗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擦亮跨区域体育交流品牌，不断完善体育加融合发展格局，精心组织更多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体育赛事，营造人人爱运动、全民享健康的浓厚氛围。多轮供销代表队薛继新：
10: 通过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球员切磋交流，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比赛的经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赴约。
0: 8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相聚正湘白旗，邂逅浪漫的星际奇观。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午夜、午杰、隔日图报道。
1: 夜幕降临，争祥白旗星空营地内，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天文爱好者早早抵达现场，架设相机，调试设备，静静等候流星划过天际。英仙座流星雨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亮星居多、观赏性极强著称，是每年夏季最受大众喜爱的天文盛宴。争祥白旗星空营地拥有优质二级暗空环境，远离城市灯光污染，大气通透，视野开阔，搭配适宜的月相与晴好多云天气，成为此次英仙座流星雨观测的黄金点位。天文爱好者齐少军，
11: 今天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这里的月相和天气情况都非常的好，今天晚上一定能拍到非常壮观的英仙座流星雨。
1: 夜色渐深，浩瀚星空澄澈干净，偶有流星划破夜幕，转瞬即逝的璀璨光影引得现场人群阵阵惊叹，大家纷纷用镜头定格转瞬即逝的星空美景。
7: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10.75 亿元。
0: 今年前七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物值达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7: 近日，孙特佐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0: 近日，苏宁特又起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赛，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7支队伍参赛。
7: 近日 ，Type 四期开展眼镜制配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对商户使用的焦度计、电脑验光仪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1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

0: 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

0: 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作。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荐。

0: 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叶向东、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今天请听10%草畜平衡的绿色刻度。
3: 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000列。
1: 乌兰察布市纾民忧、解民困，以实际成效彰显为民初心。
3: 理想新征程2026年全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落下帷幕。
1: 2026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敕勒川草原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总经理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叶向东和徐树标一行，感谢中国华电对内蒙古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华电是以电力为主业的特大型能源央企，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中国华电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智能零碳矿区建设、煤电升级改造、新能源开发利用、算电协同、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在建项目落地达产，进一步深化与区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与内蒙古携手更好服务保障国家发展大局。抓发展不能忘安全，希望中国华电继续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电的支持，并介绍了企业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发展能源产业优势突出，近年来双方合作越来越密切，在算电协同、风光清除等领域落地了一批项目。下一步，中国华电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革命的决策部署，持续发挥央企、资金、技术、产业链优势，紧扣内蒙古发展所需，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在风光资源规模化开发、远网荷储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从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法条与民生之间探寻一一对应的绿色刻度，看一部法典如何守护绿水青山，如何温暖百姓生活。今天请听10%草畜平衡的绿色刻度，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4: 8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碧浪千里，在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镇塔日根保利格嘎查，牧民边巴扎布今年从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领到了6000元分红。他告诉记者，以前牧民粗放放牧、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牧民一年到头挣不上多少钱，和现在的光景相差太远。
5: 现在呢，草场能生钱，养牛啊，操的心也比较少了，年年都有分红，生态好了，腰包也鼓了，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
4: 2019年，边巴扎布所在的塔日根保利格嘎查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这背后是草畜平衡政策逐步落地落实，通过划区轮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举措，有效缓解草场压力，推动草原生态持续修复。企业统一管护草场，并为牧民免费提供优质种公牛，让牧民拿到了草场租金和分红，生态账和经济账都实现了增收。新巴尔虎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彩虹：
6: 我们已经整合草场达到5万多亩，改革试点嘎查的集体经济收入呢，也增长了150万左右，牧民分红达到220万，让沉睡的草原资源成为牧民手中的股份和红利。
4: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将草畜平衡正式写入第719条。草畜平衡从牧民的老经验、地方的好政策，成为法律的硬约束。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7: 完成了草畜平衡由柔性行政政策向刚性法典义务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将这个禁牧、休牧、载畜核定、补偿激励这一系列的问题一体化地嵌入了法典的条文，形成了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利益回馈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链条，实现了草原资源利用义务和生态保护目标的法律绑定。
4: 法典第719条同步赋予牧民补助奖励请求权，草畜平衡入典，也让牧民守护草原的绿色权利有了稳定保障。2025年，呼伦贝尔市33个试点嘎查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4179万元，同比增长55.62%。2025年落地58个畜牧、饲草、牧文旅融合项目，全市落实禁牧961万亩，草畜平衡9329万亩，草畜平衡指数控制在10%以下。呼伦贝尔市农牧局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庞永超：
8: 构建了保底加分红加务工的增收模式，近8000牧民人均分红近3900元，有效实现了划区轮牧，集中舍饲，从而减少了草场压力，违规放牧率呢大幅下降，保障了草场的持续修复。
4: 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7: 草畜平衡入典一定程度上是重塑了这个本土生态治理的法制化路径，将牧区世代传承的多地进行试点验证的草原的可持续利用的民间生态智慧提炼成为了统一的法典规范，完善沾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0: 化保护的法律框架，全面提升了生态治理规范化和长效化的一个水平。
1: 近日，随着1295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该口岸今年以来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不断拓展通道网络，优化服务模式，跨境运输持续提质升级，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行无纸化通关，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推动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跨境运输全链条信息互通，实施国境站两站一体化作业模式，依托日对化、月会晤常态化沟通机制，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及站存情况，优先保障中欧班列接入、取送、换装及空车往返全流程各环节，实现了班列快进快出、高效衔接。国铁沪奥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通行效率持续提升，辐射网络也在加速织密。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二连浩特亨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员张在恩：
4: 依托中欧班列高效稳定的运输优势，我们货源不断丰富，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主要品类。
2: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已突破了2.5万列，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察布市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赋能治理的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提质增效。请听报道。为解决物业矛盾多、小区治理难的问题，今年乌兰察布市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列为市级书记项目，统筹推进物业治理提质增效。吉宁区电力小区居民通过物业马上办二维码反映了小区台阶损坏问题，维修人员很快就进行了修复。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电力小区居民陈兴：
6: 南手机一扫，尽快的就物业给做得相当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察布市累计化解小区治理难题430多个，全市12345热线物业类工单同比下降34.96%。乌兰察布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荣：
7: 通过对发现的问题逐项分析、分类施策，靶向解决群众的急难愁困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一类问题转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3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大厅落下帷幕。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实践杂志社、内蒙古日报社联合承办。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全区12个盟市以及区直8大系统单位踊跃参与，各地开展近250场初赛、复赛活动。宣讲员以亲历者视角，用接地气、有温度的鲜活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浸润人心。经过激烈角逐，由专家评审团和大众评委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优秀奖19名以及优秀组织奖。获奖人员将奔赴草原牧区、工矿园区、校园课堂、边境嘎查开展宣讲活动。
5: 学先进，勇担当。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永济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自治区两优一先工作者江杰扎根水利事业20多年，用科技力量不断提升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河套灌区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8: 盛夏时节，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万顷良田下灌进入关键时期。一大早，江杰就来到南边渠，对出现故障的设备进行维护。江杰：
9: 我们呢主要查看一些水位计、流量采集系统和这个通讯网络，进行巡查和维护。在这个高水位运行的时间呢，我们尽最大的能力保证我们渠道运行安全。遇到问题呢，马上进行现场的处置，不能耽误我们农民浇地。
8: 内蒙古河套灌区是全国三大超过1000万亩的特大型灌区之一，灌排渠沟道总长约6.4万公里，水量调度工作尤为重要。江杰和同事们共同努力建成国内灌区管理单位第一家 4G 制式行业专网，为灌区运行管理节省了大量运行成本，为后续信息化发展打下了很好的硬件基础。今年数字孪生河套灌区先行先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为河套灌区七级渠系科学调度装上了智慧大脑。在内蒙古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50多米长的数字墙上蓄水评估、水量调配等实时画面清晰可见。江杰：
9: 这就是我们永济灌于2025年年底建成的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个卫星遥感和地面监测等多数据的融合和分析呢，就可以快速的精准掌握灌区伤情分布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水量调度呢更加的科学高效。
8: 数字孪生技术的落地应用，让河套灌区永济灌域管理实现了质的飞跃。在节水增效方面，输配水时间预计缩短约10%，有效减少输水损耗，显著提升单方水利用效益。江杰：
9: 近期的主要的我的工作目标呢，是把全部精力放到这个永济灌域数字孪生平台的建成之后的应用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这些数字孪生平台在科学调度、高效节水等方面的一些这个潜力。
1: 8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比赛落架帷幕。作为我区传统优势项目，运动健儿在比赛中展现出不凡实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10: 13号下午，国际式摔跤比赛11个级别项目，每一场对决都扣人心弦。在女子自由式乙组58公斤级比赛中，东道主包头队的伊丽娜迎战鄂尔多斯队的郭阿伊斯，攻防转换瞬息万变，极具看点。最终，伊丽娜以大比分捧得金牌。伊丽娜：
11: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2-3年了。不负众望地取得了好成绩。
10: 本届全运会摔跤比赛分为古典式、自由式两个分项，设有6个组别、72个小项，全区12个门市都有代表队参赛。摔跤赛场是见证全区少年健儿的成长与突破，小将们在切磋竞技中锤炼本领，磨练意志。乌兰察部队队员赵光耀：
12: 这次十六运我们准备了2年的时间，跟队员们一起互相训练，非常的辛苦，获得了今天的金牌，以前的训练没有白费，我为家乡带来这块金牌很自豪。
10: 自治区十六运国际式摔跤裁判长汪奇虎：
13: 内蒙的这一块在国际式摔跤的后备人才是非常庞大，而且也是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孩子们的技战术能力，包括他们的训练标准，教练员的指导水平，包括我们裁判员的执裁水平都非常高，非常优秀。
5: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8月14号，2026年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呼和浩特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正式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康复体育、文创市集、公益演出等多元板块，以特色文体活动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展现残疾人自强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文明风尚。
14: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包头市护路办各铁路护路分队持续开展线路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护路办深入重点铁路区段，通过实地勘查、查阅台账资料等方式

0: 全面细致核查全市铁路沿线隐患排查整治、陆地协同联动、日常巡护管控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持续净化铁路沿线外部安全环境。
1: 请听简讯。一到六月，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超过50%。其中，煤炭产量达6.59亿吨，同比增长3.1%；发电量达4151亿度，同比增长2.7%；绿氢产量达8233吨，同比增长137%。
0: 8月1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俱乐部联赛内蒙古站在内蒙古马术运动中心射箭场开赛。来自全国14个青少年射箭俱乐部的172名运动员参赛。
1: 8月14号，第14届黄河明珠乌海书法艺术节在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开幕，以笔墨书写山河壮阔、礼赞时代发展，定格乌海变迁。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14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
0: 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又起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畜牧业转型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月十四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用好经网协作、组团式帮扶等平台，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激励等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要进一步优化整合苏木乡镇、社区、嘎查村医疗资源配置，统筹做好慢性病管理、常见病诊疗、健康宣教等工作，兜牢基层服务网底。要扎实推进中蒙医特色专科提质升级，推动蒙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党校兴党的根本原则，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确保各项工作开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盟中心工作，扎实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党性教育、决策咨询等，不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有关精神及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即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务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全盟公安机关要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统筹推进政治践行、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坚决扛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职能职责，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确保各项任务见到实效，全力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会议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要系统梳理典型做法和亮点经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全面深化改革先进集体和个人勇于探索创新、履职尽责担当的实干实际，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树立崇尚改革、支持改革的鲜明导向，凝聚更加磅礴的改革力量。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算力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紧扣绿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主线，适度超前优化算力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培育打造全盟经济新的增长极。会议研究了营商环境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强调要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总结推广助企便民创新举措，继续精简审批流程，落地惠企政策，规范涉企执法，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研究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补齐应急处置能力短板，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六张网项目谋划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坚持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协同发力，加强项目策划包装申报，推动六网建设系统融合，充分释放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夯实155高质量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立足苏尼特双峰驼国家级地理标志、优良种植资源，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趟出了一条小而精、特而优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新蒙荣媒记者陈雪、兴安、王淑荣报道。
3: 2018年以来，苏尼特右旗整合乡村振兴、涉农涉牧专项资金，创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全力推动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如今已建成一批标准化养殖基地、样板牧场和示范家庭牧场，逐步构建起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完整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旗骆驼存栏量突破1.1万峰，参与规模化挤奶的牧民从最初4户增长至90多户。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阿拉滕堡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4: 我自己挤奶驼子30多峰吧，每天有个100多公斤吧，200公斤左右。
5: 那收入怎么样？一年
4: 收入这一年能达到17-18万吧。
3: 为持续夯实驼产业发展。

0: 展根基。2024年，苏尼特右旗争取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土产业建设，并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全方位降低牧民经营风险。苏尼特右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赛因吉亚
1: 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牧户自产自销，我们也给这个包装补贴按5%的补贴给进行补贴，鼓励这个牧户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吧，拓宽这个销路，完了会增加输入。
0: 针对以往牧民分散养殖存在的奶源品质参差不齐、产销对接不畅、产业链条松散等痛点，当地优化产业运营模式，建立牧户分散养殖加合作社集中收奶加企业统一加工闭环运营机制，企业与牧民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保障奶源稳定供应的同时稳定牧民养殖收益，合作社统一制定挤奶标准，开展品控检测，组织冷链运输，从源头保障驼奶品质，彻底打通牧场到市场的衔接通道。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燕：
2: 我们长期与91户牧民签订长期销售合同，并建设6座标准化奶站，长期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驼奶，准时结算奶款，切实保障牧民收益。与此同时，还从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支持。
3: 记者手记。
0: 如今苏尼特右旗驼奶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4亿元，参与骆驼养殖的牧户户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小小驼奶撬动大产业，传统双峰驼养殖彻底转型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源源不断为牧区群众增收致富，草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8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京猛季篮球邀请赛在泰普四期圆满落幕。这项赛事是当地重点打造的跨区域群众体育品牌，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京猛季3D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5: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及周边旗县的15支队伍，15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篮球运动的激情魅力，充分展现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氛围十分热烈。经过5天激烈角逐，正湘白旗队战胜各路对手，夺得冠军。正湘白旗队队员敖德泰：
6: 获得这个冠军奖杯是我们团队默契配合的结果，感谢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互相学习。
5: 泰普四旗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擦亮跨区域体育交流品牌，不断完善体育加融合发展格局，精心组织更多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体育赛事，营造人人爱运动、全民享健康的浓厚氛围。多伦供销代表队薛继新：
7: 通过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球员切磋交流，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比赛的经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赴约。
8: 8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相聚正湘白旗，邂逅浪漫的星际奇观。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午夜、午杰、隔日图报道。
9: 夜幕降临，正湘白旗星空营地内，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天文爱好者早早抵达现场，架设相机，调试设备，静静等候流星划过天际。英仙座流星雨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亮星居多、观赏性极强著称，是每年夏季最受大众喜爱的天文盛宴。正湘白旗星空营地拥有优质2级暗空环境，远离城市灯光污染，大气通透，视野开阔，搭配适宜的月相与晴好多云天气，成为此次英仙座流星雨观测的黄金点位。天文爱好者齐少军：
10: 今天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这里的月相和天气情况都非常的好，今天晚上一定能拍到非常壮观的英仙座流星雨。
9: 夜色渐深，浩瀚星空澄澈干净，偶有流星划破夜幕，转瞬即逝的璀璨光影引得现场人群阵阵惊叹，大家纷纷用镜头定格转瞬即逝的星空美景。
4: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 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
8: 今年前七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物值达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4: 近日，孙特佐旗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8: 近日，苏宁特又起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赛，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7支队伍参赛。
4: 近日 ，Type 四期开展眼镜制配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对商户使用的焦度计、电脑验光仪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北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北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北主持人卓娜。
0: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关注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首先要说到这个科普话题是什么样的皮疹是湿疹呢，是吧？其实湿疹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多见的，它没有明显的年龄或者说性别的趋势，但是各位需要区别于湿疹和其他的皮疹。有的时候啊，这个湿疹经常会跟比如说皮炎或者是脓疱疮、玫瑰糠疹、皮肤癣等一些病进行混淆。那么如果没有经过诊断盲目用药的话，这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耽误病情。
1: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湿疹的种类。湿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真皮浅层及表皮的炎症。首先是急性湿疹，它的皮损形态呈多样性，以丘疹、丘疱疹为主，皮疹对称且没有明显的边界，有渗出的倾向。而慢性湿疹皮损呢，是以苔藓样变为主，其中皮损的特点呢，是介于急性及慢性表现之间的，为亚急性湿疹。所以这个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不当，就可能会逐渐的向慢性湿疹转变，也就是慢性湿疹症状表现了。
0: 对，你看看哈，这个所以说其实治疗及时得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什么样的皮疹是湿疹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它湿疹有七大特点。首先，病因复杂不明，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是很清楚。第二，皮肤的损害多样化。第三，对称的发作。第四，渗出倾向。第五，这个瘙痒感非常的剧烈哈。第六呢，容易成为慢性，而且特别容易复发。第七，发病的人群很广泛，不分年龄、性别、地域，尤其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一犯湿疹就特别难过。然后呢，就是哎呀，反正是像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时候也得过嘛，后来是泡中药才好的。所以湿疹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要特别重视啊。
1: 按其发病的过程，湿疹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急性的湿疹，起病急，发病快，皮损呢多表现为红斑的基础上有密集的粟粒大小的丘疹、丘疱疹和水泡，常有点状或者是小片状的糜烂面，伴有明显渗出以及结痂，瘙痒是很剧烈的。第二种呢，就是亚急性湿疹，常由急性湿疹发展而来，皮损呢是呈暗红色，红斑的基础之上呢以小丘疹、鳞屑及结痂为主，可能会有少量的丘疱疹或者水泡以及点状糜烂，渗出也在减少，瘙痒多是仍然比较明显的，愈诱因可能会再次呈急性发作。那么最后呢，就是慢性的湿疹了，常常是由急性以及亚急性湿疹牵延而成，或发病极为慢性，表现的是患者的皮肤肥厚，皮损多呈暗红色或者是灰褐色，局部干燥、粗糙、鳞屑，可伴有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等等，还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
0: 以上呢是按照发病的过程哈，那如果按照发病部位的不同，则可分为泛发性的湿疹，就是皮损多泛发或者是散发于全身多个部位，比如说吧，这种前臂性湿疹、自身敏感性湿疹和伐枝性湿疹，还有一种叫局限性湿疹，它就是仅仅发生在一些特定的部位，就可以以这个部位来命名，比如说耳部湿疹、乳房湿疹、手部湿疹、外阴湿疹、阴囊湿疹、肛门湿疹等，这是按照部位进行一种命名吧，可以说区分。
1: 那么湿疹能够彻底的治愈吗？ 其实一般的湿疹的话，我们要是通过正确的治疗，是能够达到症状消退和临床治愈的。湿疹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第一呢就是和过敏有关，第二呢是和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可以通过口服抗过敏药物以及提高抵抗力的药物来控制症状。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跟我们的体内湿气重是有关系的，经常会说体内湿气重是吧。那么临床常见的症型有，比如说这种叫湿热内蕴型，还有就是脾虚湿蕴型，或者是血虚风燥型等等。根据患者的症型不同，配合中药的调理来改善患者的体质。其实患者通过积极治疗，同时日常合理预防，是有助于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减少复发的，也会减少对于患者生活工作的影响。
1: 湿疹的治疗除了传统的中西药内调外治改变体质，对于不同时期的湿疹还会辅助很多特色的物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更快地达到消炎杀菌止痒的作用。像中药的湿敷、中药泡洗、中药小分子熏蒸，以及促进上皮细胞修复的各种光疗等等，既能够快速地控制症状，又能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从而避免湿疹的反复发作。
0: 那么湿疹患者生活怎么样进行更好的管理呢？首先就是减少病灶的刺激，千万不要这个抓挠患处啊，否则是很容易导致皮损部位感染发炎。平时最好是穿一些柔软舒适的衣物，减少衣物对于皮肤的摩擦，避免长时间的日晒。那么在清洁方面，适当的洗澡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是淋浴为佳，温水为宜，使用中性温和类的沐浴产品，而且洗完之后要及时的擦干，并且使用外用的润肤剂。饮食方面呢，戒烟戒酒，不要喝浓茶咖啡，避免偏食，少吃一些辛辣刺激容易过敏的食物。那么婴幼儿的患者最好是母乳喂养。其他方面，比如说控制室温、室内的湿度，避免过于干燥、闷热、潮湿，保证空气流通。平时保持愉悦心情，避免紧张、焦虑等负面的情绪，注意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
1: 那么对抗湿疹呀，患者应该是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好是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积极的配合定期的复诊，正确去预防，这对于湿疹的治疗和恢复呀，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对，这个湿疹确实有时候可能与其他的皮肤病特别容易混哈，就是混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小朋友起湿疹，就得一直挠，你就看着也挺难过的，就及时来治疗吧。说完了这个之后，这也属于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下面这个提到也是跟我们的皮肤有关系，是脚气。我们知道这个脚气在医学上被称为足癣，它是由皮肤癣菌感染引起的，主要累及指尖、足趾、足跟以及足侧缘的一种皮肤病，是真菌感染的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最高的一种，也是一种皮肤病。
1: 对，那么脚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潮湿炎热的地区，成人高达50%-60%会患有脚气，常常是夏重冬轻，可以分为一侧，但是经常呢由一侧传播到另一侧，因而是双足患有脚气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0: 那么常见有4种类型，比如说水泡型，这个啊常见于足趾及足缘，开始的时候是小水泡，就可能分散或者是聚集成片的，可以融合成较大的水泡，水泡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裂啊。水泡破裂之后会露出鲜红色的糜烂面，这个时候是容易导致感染的，导致皮损周围红肿疼痛。水泡经过数天之后呢，可以自行干涸，然后呢是脱屑，并且向临近蔓延。如果继发细菌感染，可局部形成脓包，这个瘙痒非常的剧烈。
1: 然后第二种呢是角化过度型，是没有水泡及脓泡的，足部常年的干燥，皮肤角化过度，表面会粗糙无汗、脱屑，甚至呢会在冬季里发生皲裂，也因为裂隙较大，往往就会出现出血，而且呢会伴有疼痛。皮损呢是 多位于足跟、足趾及足缘，一般是没有明显的瘙痒感。
0: 第三种是浸渍糜烂型，大多是因为出汗比较多、长时间的浸水、穿不透气的鞋子等原因，足趾间的皮肤湿润，出现浸渍发白，表皮松软，那揭去白皮呢，就会露出红色糜烂面以及渗液，甚至啊会出现这个裂隙，奇痒难忍啊。这个时候也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并且发出刺鼻的臭味。
1: 第四种类型呢是丘疹鳞屑型，足趾有小片状的脱屑，呈环形粘附于皮损的边缘，周围就会出现红斑、丘疹，常常伴有痒感，此型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了。这四种类型的脚气可能会互相转化，比如夏季表现为水泡鳞屑，冬季呢则是会出现干燥脱屑，脚气常常激发细菌感染，造成单独淋巴管炎、淋巴结炎、蜂窝织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甚至会可能引起行走困难和发热等。
0: 那么有人就说，这个脚气到底是怎么得的呢？它传染吗？由于我们的足部啊，角质层比较厚，汗腺多，又没有皮脂腺，而且我们的脚经常是穿着鞋袜的嘛，就导致我们的足部皮肤不透气，汗液蒸发困难，使之局部温度湿度都比较大，那么角质层经常会被浸渍变软，表皮的酸粘度发生改变，这就为真菌的生长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局部温度高，湿度又比较大，真菌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
1: 而且脚气呢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或间接接触传染，用手搔抓患部，或者是与他人共用鞋袜、手套、浴巾、脚盆、拖鞋等生活用品，都会导致传染。另外呢，炎热潮湿的环境，出汗或者汗液长时间浸泡皮肤，穿不透气的鞋，患有糖尿病，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热带气候等这些危险的因素呢，都会导致病菌通过皮肤与皮肤的直接接触而受到传染。
0: 那到底怎么治疗哈？当怀疑患上脚气的时候，你可以取材足部的新鲜水泡或者皮屑，在显微镜下镜检，发现有菌丝或者是孢子的时候，就可以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为脚气了。这个吧，这还得去医院，是吧？这个你自己在家拿着显微镜，也不太现实。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还是要去，就是有比如说水泡呀、瘙痒呀、异味呀，还是要特别关注哈。那么根据不同的类型，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这种水泡鳞屑者，可以选择刺激性比较小的霜剂或者水剂，比如说联苯变唑溶液

0: 可以用布替奈芬，还有特比奈芬，还有像克霉唑、复方苯甲酸软膏等一些进行外涂，必要的时候晚上可以封包，也就是晚上涂抹完药膏以后呢，外面再缠上一层纱布，
1: 裹上一个晚上，早上起来以后呢再将纱布弃掉就可以了。嗯，所以说啊，这个其实它是有很多可以治疗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的哈。那么对于我们的皮损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单纯外用抗真菌药物不理想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系统抗真菌药物，也就是口服
2: 伊曲康唑或者是特比奈芬，就是之前我们说到是大家可以外用药，
1: 对，
2: 可以先泡呀湿敷呀干燥之后再抹这些抗真菌的软膏，如果不行的话你还得要口服一些药物哈。
1: 嗯，
2: 另外呢这个伊曲康唑的使用方法为100毫克早晚各一粒，吃完早餐晚餐之后立即服用，或者啊喝完牛奶之后立即吞服，使用2到4周，他专门把这个牛奶拿出来哈。 那么特比奈芬为每天250毫克，那么也是使用2到4周。其实啊，脚气以外用药物治疗为主，坚持用药1到2个月，中途最好不要中断啊。当你的这个脚气合并细菌感染时，需要联合使用抗生素加强抗感染治疗。嗯，
0: 这我们以上说的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脚气病，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您最好是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预防关键呢是在于注意个人的卫生，家庭以及集体的卫生情况，一旦得上了脚气就要及时彻底的进行治疗，平时我们最好是要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袜，经常保持我们足部的干燥，勤洗脚，勤换袜和鞋垫，不要与他人共用浴盆、脚盆、拖鞋、浴巾等一些生活用品，
1: 记住不要用手抓脚，以免导致自身的传染，定期去清洁消毒鞋袜，同时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肥皂、浴液等一些酸碱性洗涤用品，防止对我们皮肤屏障的破坏。
2: 嗯，总之像我们北方人都喜欢去这个大的洗澡堂是吧？
1: 嗯，
2: 然后像女士反正我一般都会带拖鞋，我是100%会带拖鞋，
1: 就是男士好像注重的比较少，而家里面一般都是因为男性可能感染的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大家要这方面特别注意哈，就个人卫生这件事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好，以上就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